0: 忙这个工作要忙，
1: 怎么还要忙出去旅行？
0: 对，他说等我回来，就是旅行回来之后哈、嗯，他就有时间了，他就又活跃起来了。
1: 是的，他现在的心已经飞到了 Singapore， 马来西亚。
0: 哪一天去啊？
1: 管他
0: 快了吧，
1: 管他哪一天呢，反正快了吧，差不多了吧。嗯嗯，大约 月底吧，反正就是，嗯。
0: 哎呀，肯定他会拍美美的照片。
1: 我不想看，我要把他屏蔽，因为每天都要让我们下了节目给他卖命。
0: 哎，是的，今天又。再一次
1: 就 everyday 啊，几乎 everyday 啊，
0: 几乎几乎、啊、而且有的时候吧，可能就是你要一天补三天的量。哇，
1: 真的，今天就是一天补三天的量，好不容易好两天又开始了，哎，心情真的如此的不好。
0: 是的，对于嘉哥来讲啊，财富自由了嘛，肯定是不愿意卖
1: 好了，你不要再给我宣传了好，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一会儿见。
2: 失眠、犯困、烦躁不安，来吃新疆昆仑山雪诺枣，去了皮，去了核，留下的只有枣肉精华。超市要20多一袋，广播团购低至9块钱，独立包装，枣香浓郁，还没有枣皮卡嗓子、枣核上火的现象，比超市便宜一半还拐弯。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软糯的新疆雪糯枣，每天晚上我会拆个7-8颗，和小米一起扔进电饭煲，定个时，第二天早上。

0: 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2: 大家好，我是原来股市天天向上的节目主持人杨奇。早间这个时段啊，陪伴了大家10年的时间了。由于节目改版啊，我的这个节目时间呢，转移到了晚高峰的5点到6点。很多老朋友啊失散了啊，到处打听，说这个节目还有没有啊，改到了什么时间。在这儿啊，特地的再和大家打个招呼。原来早8点的股市天天向上，现在改版到了下午5点到6点。节目名字呢叫做财富充电站，主持人还是我。节目形式呢有变化有升级，但不变的是，我将继续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交流股票知识，更好应对资本市场。这次啊别带走散了，也感谢大家这么久的支持，咱们晚上见。
1: 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3: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1: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3: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1: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过就好，然后呢、嗯、你的那些回忆在脑子里，
1: 嗯，
0: 偶尔被触碰到就好、嗯、哎呀突然一下怎么觉得自己这么的感伤，
1: 感性
0: 感性，
1: 嗯，
0: 感性。
1: 好，8:3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0: 我是李欣。
1: 大家可以有两种联系我们的方式，
0: 第一种呢可以直接在我们大蓝鲸当中呢找到早安生活家、嗯、啊，直接跟我们来互动是可以的，另外一种方式呢可以加入到我们一家人夹心、
1: 嗯、
0: 饼干群，看多好听的名字，
1: 真的
0: 来自于刘佳老师的智慧哈。
1: 睡不着时候翻一个声响想到了这个名称
0: 啊，所以说就是说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思如泉涌，希望你思如泉涌的日子
1: 越来越少
0: 越来越少、嗯、真是啊、
1: 嗯、
0: 啊，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啊，刘佳的全拼 LIUJIA 1005846、嗯、LIUJIA 全部都是小写，后面加上1005846。
1: 小助理说点一首人生路漫漫白小白唱的，不好意思没有
0: 我们拒绝小助理的时候永远都是这么清脆干脆，
1: 我们内心还是很爱他的啦，对吧但是就是你知道，哎，就是一想到那个要那个卖命的时候吧，
0: 尤其是今天，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啊、
1: 很累我们想那个 have a rest
0: Have a rest，
1: 休息一下。
0: 嗯，每当这个时候，小助理就会说：“你看看你钱包的余额，你就不想 rest 了。”
1: 没关系，钱包余额够。
0: 你看，
1: 不能拿这个来威胁我们。
0: 关键是，刘佳老师财富自由。
1: 又开始给我宣传了，现在被大家都说的都啊，说佳哥已经财富自由了。嗯，
0: 对，这是为了一个梦。
1: 什么岩？张岩啊？
0: 张岩，对对对对对，嗯、
1: 都不错了，
0: 都不错。但是、就是。亮眼吗？就是
1: 我还是万人迷。
0: 对呀、啊，
1: 嗯，那个时候好像也很少有这一类的电视剧，所以一下子你就会觉得那个电视剧很好看。
0: 对，对男生来讲，是不是也喜欢万人迷这个风格？
1: 一部分吧。
0: 啊、还有喜欢清纯的是吧？
1: 就比如说我喜欢高圆圆啊、张若楠这种，我就不会喜欢万人迷这种。
0: 啊，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啊！
1: 但是你一定要记得。李宗盛写过一句歌词叫男人久不见莲花也会觉得牡丹美
0: 他说过这么有哲理的话呢，
1: 林忆莲唱的夜太黑里面就有这首歌，我再放给大家听，就是有这么一句歌词啊。
0: 哦，就是男人久不见莲花也会觉得牡丹美。
1: 对呀、啊，
0: 我记住了，
1: 是是，男人久不见莲花开始觉得牡丹美，女人芳心要给谁没所谓。
0: 哇哦，李宗盛果然是有故事的人啊，
1: 对啊，
0: 真是不一样。
1: 哦，你没有听过这首歌啊？
0: 夜太美我应该听
1: 过。你只听
0: 过
1: 夜太美、
0: 啊、对对对，
1: 人家叫夜太黑。
0: 哦哦，夜太黑，
1: 夜太美。你看孙文孙说、嗯、这个电视剧里面有小平、万人迷、哈妹、男人婆。
0: 哈妹，哈妹也是确实还不错的，哈妹是那种应该是有点嘻哈的感觉，那个是吗？
1: 你知道哈妹曾经是谁的女朋友吗？
0: 我知道
1: 啊、
0: 而且不是她心中的有些许的痛吗？
1: 白月光是吧？
0: 对对，
1: 所以有的
0: 对她很好，
1: 很爱的人未必两个人最后会在一起。你真正跟你在一起的人，只能够说可能是你最合适的，但未必是你这辈子最爱的。
0: 就是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
1: 缺一不可。
0: 对，出现的时机啊、嗯，然后当下你的心态呀、啊，哎呀，等等等等，真的是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1: 不一样。广告，广告
0: 啊，开始了啊。
1: 嗯。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啊，适配盛夏使用的梦菲可水洗的蚕丝被，
1: 嗯
0: 啊、哦，整床的这个被子面料呢，采用的是100%的莱塞尔天丝的材质，触感呢也是顺滑细腻的啊，贴身呢是很具凉爽温润的感觉，不会有冰感哈。那里面呢填充的是100%的中桑蚕长丝，就是桑长丝的啊。这个桑蚕丝本身呢其实是有透气性的，而且它吸湿效果也是非常好啊。
1: 嗯、
0: 就盖在身上你会觉得很轻盈啊，很柔软的感觉。嗯、所以你会感觉呢，哎，不闷热，然后呢身体的体验感非常好啊。
1: 好，那这款被子的规格是2米×2.3米的，现在下单呢会附赠酒红色的皮质收纳袋，自用送礼都很合适，产品也支持水洗，日常沾染污渍可以使用 洗衣机来清洗，日常打理也省，简单又省心。线下的商场专柜的日常售价是1699，那现阶段的新品推广有专属的补贴活动价699就可以入手，相比专柜日常价有更可观的一个优惠啊！一次性订购2床额。

0: 外再赠送两对天丝的枕套，感兴趣朋友可以拨打咨询热线4007101909 4007101909。我们来看到大蓝鲸上面 KNU 说，每天上班路上听，第一次看两位视频直播，哎，我说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视频直播的
1: 是的，没错，
0: 斯文森特别好，说以后多看看，给嘉哥欣姐打打卡，你看我们的嘉兴饼干多好，
1: 真的，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孙孙，我觉得应该也配一个职位的
0: 孙孙
1: 宣传委员吧？
0: 啊，对，宣传委员给的啊，宣传委员是张欣，
1: 宣传委员张欣了。
0: 张欣，但是自己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认。张欣，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啊，
1: 我们要换届了。
0: 那个孙孙给他语文课代表吧，
1: 语文课代表，
0: 那个总课代表。小酒鬼小酒鬼语文课代表给孙孙，
1: 然后南通宋慧乔呢，他做报表，哎，数学课代表，
0: 数学课代表，哎呀天哪，南通宋慧乔应该是一定会拒绝这个职位的数学课代表，太可怕了。
1: 哎，我们还现在需要一个什么英语课代表啦，
0: 英语课代表
1: 谁的英文比较好啊，可以自告奋勇一下吗？
0: 对，英语比较好的有没有？KNU 说因为他九点上班，今天到单位早了。然后张欣你看来了，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好快。你看他是不是很适合做宣传委员？
1: 我觉得他更像那种，就是也不应该，也不是宣传
0: 大学辅导员，
1: 对，像辅导员一样，因为时间观念很强，
0: 级别又高了，辅大学了，马上就副教授变教授了。
1: 是的，没错。
0: 哎呦，太好玩了，我们的嘉兴饼干们啊。然后404说，高圆圆是你的女神，但周芷若是我的女神。哎呦喂，
1: 周芷若、高圆圆
0: 不是一个人吗？
1: 对呀，她不是，她不是演过周芷若吗？我刚一下子以为是两个人，你知道吗？
0: 但是周芷若有很多的人都演过啊，那个也演过啊，那个周海媚也演过。
1: 对，然后对，我以为会有赵敏，就赵敏当时是。
0: 赵敏是谁？
1: 贾静雯演的也很美啊，
0: 也很美，
1: 哎呦
0: 美，
1: 那个时候贾静雯还采访的时候还说嘛，说自己考上了那个学校之后发现天，自卑了啊，
0: 她考北电的，
1: 对，说自卑了，都是美女，
0: 那必须的，开玩笑哈。好了，那时间到这儿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早安生活家了，再次要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再次要感谢所有的我们的
2: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3: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4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领完为止。报名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

0: 费就能免费体验一只，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400-901-9191。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领取成功。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

0: 就是这个三倍两倍三倍的，对吧？就是在我们老股民老韭菜看来，你说去年的这个时候，我记得我还跟有一位，我跟大家分享过，我跟我那个女朋友做私募的聊，当时她是做中级续创，已经涨了一倍了嘛，当时也是市场当中的明星股啊。我还问他，他说现在，还是这个叫什么？就是 AI， 我们看到这个材料端它的一些，因为随着你各种AI 的，对吧，就是这个材料性能的这个不断的提升，那么对他们对于一些玻璃基板的这种要求啊，材质啊也在不断的往上提，对吧？所以产业逻辑啊，产业逻辑，那么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讲过，对吧？包括一些玻璃基板啊，材料端啊，就是最近我记得就上周吧，好像我当时看了研报之后，还跟，因为在我的自选股里嘛啊，然后还跟大家讲的，当时我们好像是从这个蓝思跟大家说起的吧，3004433啊，蓝思看一下啊，蓝思科技，我记得当时从蓝思科技跟大家讲起的嘛，对吧？我们当时说蓝思科技啊，蓝思科技最早是做，大家知道它是做这个消费电子的时候，曾经在那一波消费电子的时候，它也是个大龙头，对吧？蓝思啊，当时2600啊等等啊，当时一波消费电子是炒过它，但是现在呢，大家也知道蓝思它也在做一些转型，它也做一些 AI 的配套，而且在当时我们说蓝思，我记得有朋友还说怎么关注到他的呢？因为在这个川普来的时候，在那个国宴上啊，这个周群飞，对吧？蓝思科技的掌门人周群飞，他是一位女掌门人啊，就是他是坐在了这个非常两个美国的企业家中间，对吧？蓝思，然后当时我们就说这个玻璃基板，然后说了一些相关的个股。当时我记得后来我自己去挖了一下，是骑兵集团，对吧？骑兵集团啊，但是确实。哎呀，这么怎么说呢？就没太放在心上啊，没太放在心上。然后大家发现啊，最近开始这个玻璃基板开始发酵了，就是现在真的是越挖越细啊。我们看到这个玻璃基板开始发酵了，这两天啊已经开始连续顶一字了啊。最近像玻璃基板，像这个什么啊，一些这个铜箔啊，对吧？铜冠、铜箔啊，诺德。我昨天下午还特别跟一个朋友在聊这个诺德。如果一直听我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上一波新能源汽车的时候炒过，那个时候还没有铜冠、铜箔，那个时候就是诺德、嘉元，对吧？那个时候诺德我们也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当时特别的关注过、分享过。但是我看了一下啊，诺德从去年六月份到现在五倍，那是3块多钱。现在17块多钱，各位复个盘，你看月线就行了，看月线啊。去年六月份那根阳线爆出来3块多，现在17块多，那么快6倍了。对，各位啊，材料最近还是在做材料端，诺德、嘉元、铜冠、铜箔，对吧？啊，所以啊，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紧跟这个时代的浪潮，抓住科技趋势啊，这个一些相关的这个逻辑吧。最近也是一直在跟大家说材料端啊，现在玻璃基板开始发酵了啊，玻璃基板、铜箔最近都开始发酵了。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到像元器件、非金属材料啊，今天呢也都是涨幅居前，
0: 还是材料啊。
1: 对。

0: 还是材料，主要是材料啊，包括你看像塑料对吧，这些光学光电，光学光电这些最近涨的都还蛮好的，不是蛮好，是非常好啊，就是所以我们也是跟大家讲要抓住这个产业逻辑的变化，对吧，玻璃基板啊，做，因为我们也说了中国的这个玻璃基板包括我们的这个主要是光纤 CPU， 我们在全球还是领先的地位啊，就是真正在全球我们能卡别人脖子的可能就是在光纤这一块啊，我们是中光 韩存美心，对吧，中国的光，韩国的存储，美国的芯片啊，基本上这就是我们在国际领先能够卡别人脖子的啊，这样的一些赛道上。好，各位十点29分，马上我们进半年的广告，我们也提前预告一下啊，因为今天我昨天也跟大家讲了，今天我们会隆重的为大家请到一位我们的重量级的嘉宾，我也是第一次在一个银行的私行的一个活动上啊，听到了宣简成，宣总的这个演讲，我非常认可他，线下我就找到他啊，一定要请他加盟我们的节目，华泰证券华泰掌乐的首席投资顾问宣简成啊，宣总大家可以去，你可以去问 AI， 你去可以去翻译一下他的个人的投资成果和他的这个简历啊，非常的棒，非常的棒啊！我们希望有这样的这种大咖啊，有这样的有分量的啊，这样的一些嘉宾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也给大家啊带来这样的一些啊更有质量的服务，
1: 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4: AI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 020988，C 类代码020989。
1: 好，10点30分，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大鹏。
0: 我是主持人商芒，欢迎各位的继续选择收听和关注，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
5: 2026我们携手
1: 一路长虹。好的，继续来跟大家关注到今天表现亮眼的板块和概念哈。我们看到今天的超级电容概念也是一动拉升，海星股份、三连板、爱华集团同峰电子涨停，江海股份、东阳光、龙城科技、万顺新材冲高。那么我们来看到近期呢，券商研报指出 AI 服务器的功耗啊继续非线性的提升。那么这些芯片在 推理的过程中呢，它瞬时的电流波动把传统的这个电容啊，它从一个配件提升到了一个核心增量环节的这个地位之上。那么电解电容、超级电容还有 MLPC 三条线同步进入到需求爆发、供给紧缺和 价值重估的周期啊，那么这个概念大家可以近期去关注一下。
0: 嗯。

0: 就是通信，通信应该比芯片半导体啊什么半导体设计都要强啊，对吧？通信 ETF 非常棒啊，买的非常棒，这个 ETF 买的非常好啊。好，那么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桃园漫步昨天是买的啥？收盘买了301188啊，买了逆诺药包啊，昨天收盘价买的，好的啊。好，那么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啊，股指竞猜黑马竞选，大家如果参与进来，既然买了啊，顺带着把理由跟我们说说呗啊，顺带着把理由说说呗啊，就是大家买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啊，都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我们就是希望啊提供这样的一个交流的平台啊，不要听我一个人讲，我们也希望听到更多的听众朋友大家参与进来跟我们聊一聊啊，您怎么选的股，选了啥啊，为什么选它，对不对？还有啊，今天是节前的最后一个出金日了，各位要不要出金啊？持股过节吗？打算持股吗？今天会不会减仓啊？因为今天是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最后一个出金日，但目前来看好像市场的抛压还挺好。好，好像还行啊，市场没有太多的抛压，现在慢慢都起来了啊，今年的对吧，玻璃玻纤啊，利诺药包也是玻璃，哦哟，长海股份十几个点啊，哦，那个是江海股份啊，长海股份十几个点，凯盛新能啊，骑兵集团，对，骑兵集团很这个一个老股民应该都有印象啊，这个历史悠久啊，老牌的，就是我也是对他的印象有点这种太老了啊，就是不太新不太现代啊，但是所以呢当时看了这个票但是没太关注啊，这个图呢走的也在我看来这个图可能稍微走的有点杂乱啊，但是确实你看出来就出来了啊，自己机构就他直接做的演讲，我听完之后我说这个嘉宾我要把他请进来，请到直播间啊，但是今天抱歉流程好不容易走完了，但是因为我们昨天跟他沟通上的一些问题，因为华泰啊他们这种券商合规还是非常严格啊，做节目之前上直播之前要提前一天要跟公司报备啊，可能因为一些这个误会啊，昨天他以为啊，宣总以为我今天不是做直播啊，只是跟他聊一下。好，那么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抱歉哦，那我们会在下周三开始，我跟刚才跟宣总也说了，我们就定下来了，以后每周三上午的10:45这个时间点啊，这个整点干盘，我们就请宣总啊一周一次来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分享。另外呢，如果说接下来我们看啊，如果说大家对于一些视频这个看图来讲盘更感兴趣的话，那么像宣总啊这样的一些嘉宾，我们也会看看未来会不会也把他的一些画面啊也接进来跟大家做分享。总之啊，大家我们一定不辜负大家对我们的信任啊，对我们节目的这个信任喜爱和支持，我们会邀请更多的啊，至少在我看来我非常认可的啊这样一些确实在业内也是有实力的，靠实力说话的这样的一些嘉宾啊，这样的一些大咖们大 V 们加盟我们的节目啊，给大家带来更多有质量的干货和内容，也希望和大家一起啊抓住我们市场的投资机会，做好我们的资产配置，抓住此轮 AI 科技变革给我们带来的财富命运的改变啊。那么今天跟大家就说抱歉了啊。好，即将相爱说蓝思科技继续上涨趋势，捕捉特朗普访华的晚宴，对蓝思对吧，当时周群飞坐在两位大佬中间啊，然后玻璃基板啊对吧，就是确实啊，我们看到这一波一些材料端啊，材料端供不应求涨价啊，这样的一些逻辑是非常硬的，尤其在现在中报季的这个时候，可能这样的一些硬逻辑更会业绩线硬逻辑更会被市场所认可和聚焦。
1: 好的，那么接下来跟大家一块来关注到几款产品哈，首先来关注到一款适配盛夏使用的梦菲可水洗蚕丝被，那么整床的被子面料采用的是100%莱塞尔天丝材质，触感的是顺滑细腻，贴身盖凉爽温润，不会有冰感，内里填充100%的中蚕长丝，那么蚕丝本身是有透气性的，吸湿性表现都很好，盖在身上轻盈柔软，不易闷汗，使用体验舒服。那么这款被子的规格是2米乘2米3，现在下单呢附赠酒红色皮质收纳袋，自用送礼都很合适，产品支持水洗，日常沾染的污渍可使用洗衣机清洗，打理呢是很简单省心的。线下商场专柜日常售价是1699元，现在是新品推广阶段，有专属补贴，活动价699元就可以入手了。相比于专柜日常价啊，有可观的这个优惠。一次性订购两床，还额外赠送2对天丝枕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咨询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那么再来说一下无皮去核的新疆雪诺藻，独立小包装，咱们出去旅游舞蹈团去跳舞带几颗补充能量的小零食，营养又健康，现在618活动，5包59元10包99元，整箱购买最划算，25包 225元，吃过的都说好。那么配料表上

0: 只有新疆红枣，别的啥也没有啊，很健康，即食泡茶煲汤煮粥都很好。咱们也时尚一把啊，拨打电话免费送货上门，看到货以后满意再付款。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400710109，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来进行下单。
1: 好，这位时间上午的10:55，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目前的 A 股市场的表现。指数冲高之后小幅回落，我们也提醒大家啊，确实最近特别是这一周全球市场也是迎来了一波这个弹冠相庆啊，这个全球市场随着海峡的打开，那么这个高通胀的预期在降低啊，也是迎来了风险资产的一波上涨。但是我们依然要提醒大家，明天凌晨，这个美联储的卧室发表了讲话啊，不出意外，其实昨天上午对吧，日本央行加息，各位啊，其实很多人一说加息啊，总会觉得不想加息，要放水。但是各位，其实我觉得日本央行这个加息，我们理性的去看的话，它是90年以后日本第一次利率回到1以上。某种程度上我认可的，我认为可能某种程度上日本也是摆脱了30年经济停滞的这样一个局面啊。加息不是完全坏事，他为什么敢加息，有底气去加息，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基本面转好的一个先行的指标，对吧，就是并不是完全是坏事啊。这个日本可能慢慢的正在走出这个我们一直说的失去的30年啊，日本从90还是95年之后30多年第一次利率回到了1以上啊，加息1%，对吧。好，那么接下来要关注到的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就是我们认为马上的这个卧室应该是在今天凌晨他的一些讲话。另外啊，我们也提醒大家端午节，反正对于我这样的老韭菜来说，端午节的印象一直不是太好，而且总体我们认为昨天晚上美股的这个费城半导体已经在宽震了啊，所以大家这两天我知道啊，各位可能感受还是不错的啊，市场赚钱效应在扩散了啊，不像六月上半旬啊，这个天天这个70%-80%的都在跌，哎，指数还涨给你看，甚至指数它不跌啊，甚至还涨给你看，对吧？但是最近这段时间，我们看到整个市场的赚钱效应在往外扩了啊，特别是一些这个小金属啊，周期品种，对吧？下半年，哎呦，这个钨又起来了，下钨、中钨、张元钨业，但是这一波好像下钨更强一点啊，下钨已经新高了，对。就这波的周期，下半年我们认为有可能是双主线啊，一个就是 AI， 还有一条线就是我们认为是一些能源金属，什么下钨、钨啊、锗啊、钼啊、锑啊、什么氨啊，对吧，好多那个就是元素周期表嘛，就是好多字儿可能我都不太认识啊，各位，对，就是但是它在这个确实在一些 AI 的这个材料当中啊，一些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有一些金属它是一些半生品，它本身自然界没有，它可能是在一些主要的一些金属的这个洗选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些半生矿啊才能出来，对吧？但是又少不了它，就是你硅基世界的基建还是离不开我们碳基世界的，对吧？所以有一些小金属啊，确实我们认为，而且现在关键是有一些这个位置还不高啊，就是我最近为什么一直在跟大家讲这个问题呢？就是你会发现很多就是他们的位置还不高，就是还是溶解2192吧，溶解就是2192，对吧，对，就是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对吧，就是我个人认为啊，可能随着马上这个半年报的陆续展开，我觉得有一些材料端然后一些金属原材料啊，一些矿产小金属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因为业绩应该确实都非常好，业绩非常好啊。当然再次提醒到各位啊，我的一家之言给您做一个参考啊，包括节目当中嘉宾观点给您做一个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各位，马上我们进这个整点了啊，整点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的后半个小时依然今天两位嘉宾同屏电脑和大家边看盘边分析边解盘。今天是节前的最后一个出金日，今天市场会不会面临一定的压力，后半个小时大家抓紧时间进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了啊，各位抓紧时间进来吧。
2: 小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

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

0: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大家收听。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是五月初三。好，首先一起来看看天气怎么样啊。今天的全省东北部地区是阴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最高温度，江苏西部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28到29度。最低温度，全省是21度左右。再来看省会南京的天气，今天也是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温度呢是21到32度。明后天就要开始下雨喽。明天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等，部分地区呢是有大雨。明天的气温是23到31度。后天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呢会有大到暴雨。后天的温度是23到27度啊，气温呢略有下降，可能这个雨水的到来预示着后面很快就会进入到梅雨季节了。好，听众朋友，不知道此时此刻你是不是正在吃饭呢？啊，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啊，我们呢，乡村之声节目正在直播的时候啊，有的朋友呢已经捧起了饭碗，还有的朋友呢可能啊饭还没完全做好，是不是？好，也欢迎大家呢边吃饭或者边做饭边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好，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涟水县4000亩黑小麦以及特色紫小麦迎来了集中收割，当天的依托订单农业模式让农民卖上了好价钱。五色南瓜你吃过没有呢？现在五色南瓜正成为徐州丰县孙楼村民增收致富的金元宝。今天呢，跟着申琪下乡去，我们带大家来到镇江丹徒荣炳盐资源区胜利村。这个村的名字有意思啊，它这个所在的区叫盐资源区，是不是这里的盐比较丰富呢？这个村子到底有什么特色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眼下呢也是各种瓜上市的时候啊，比如说西瓜、南瓜、丝瓜、瓠子、西葫芦等等等等。哎，你在吃这些瓜的时候，有没有吃到过发苦的那一口呢？啊，吃到这个发苦的这一口的时候，你是赶紧吐掉，还是说，哎呦，这个发苦的可能啊，把它这个在水里焯一下也能吃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和大家说一说这发苦的这些瓜到底能不能吃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也一起聊一聊。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眼下呢正是夏粮归仓的时候，涟水县4000亩黑小麦以及特色紫小麦迎来了集中收割。当地呢依托订单农业模式，从育种、田管到收购，全链条发力，让特色粮食卖上了好价钱，鼓起农民的钱袋子，走出了一条特色农业致富路。好，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全省首批4000亩黑小麦在涟水县陆续完成收割，当地以订单农业模式实现产销无缝对接，既保障了且优质原料供应，也为本地农民开辟了新的增收渠道。记者在涟水县高沟镇黑小麦规模化试种基地看到，数台现代化联合收割机正有序穿梭在广袤田间，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清杂等工序。据了解，该基地由16户种植大户共同经营，当地依托订单农业模式，由食品加工企业提前下单。

0: 高沟亚夫工作站提供全程技术指导，当季种植收割完成后由企业统一收购，实现产销无缝衔接。
1: 我们的黑小麦的话，比普通小麦要贵到6毛钱，这样的话比普通小麦的话它收益就更大一点，不管是订单是销售还是技术都有人把控，然后我们这个订单从销售然后都不用投。
2: 因为我们在别的地方买的原料跟在涟水当地种植，我们的成本可以降低10%左右。然后第二点，在涟水当地种植，我们的原料把控对我们企业来说是很好的一个品控，可以控制源头，把那个质量做得更规范更标准。
0: 据了解，黑小麦是高营养特色粮食，是理想的优质健康粗粮主食。黑小麦具有植株矮、抗倒伏、品质好、产量稳定等优点，富含花青素、蛋白质、膳食纤维及多种微量元素。目前市场已将其开发成黑麦片、黑麦挂面等深加工食品，成为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新途径。下一步，当地将继续依托亚夫科技服务体系，推动黑小麦从田间到车间全链条升级，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致富样板。
3: 这样总的来说呢，黑小麦适应我们涟水本土种植，它的正常管理呢，就是可以说与这个普通的白麦差异不是太大。黑小麦还有发展的很大空间，今年种了4000亩，计划呢明年扩大到10000多亩，这样呢在我们涟水甚至我们江苏形成了最大的一个黑小麦产业基地，带动这个乡村振兴，村民的这个致富。
0: 在涟水县陈师街道，特色紫小麦迎来集中收割，当地依托优质粮食种植模式，正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收割现场鸡声隆隆，新型收割机在紫小麦田间往来穿梭，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抢收。针对田间复杂的路况，新型农机装备大显身手，有效提升了作业效率。
4: 每天的工作时间也就是7-8个小时，能收100亩左右。三台机器我估计要的3-4天。柳代的收割机相比以前的人手收割机，它就是田烂的话，它能说马力比以前大，收割的速度也快。
0: 这片充满希望的田野上，种植的是由中科院培育的优质品种紫瑞6号。与普通小麦不同，紫小麦不仅色泽独特，更富含多种微量元素，属于功能性健康食品。自2019年引进试种以来，经过3年的摸索与技术攻关，紫小麦终于在涟水成功落地并实现规模化种植。更让种植户安心的是稳定的市场销路。早在播种前，乔林中就凭借订单农业模式与收购企业签订了购销合同，这让他扩种底气十足。
5: 去年种的少，去年才种300多亩地，今年我们呢对接订单种植，所以呢扩大规模种植。
6: 就说种植七年的紫小麦嘛，这是开始，叫丰收不是重点。接下来我想做的是延伸产业链，再增加自己的收益，带动更多的这个种植户参与进来，一起把彩色小麦产业做成淮安一个亮点。
7: 好，一起把彩色小麦的产业做成淮安的亮点。哎，我记得早几年的时候，那个就是彩色的水稻比较多一些啊，什么这个黑色的水稻啊，水稻田里面还可以做成各种图案，大家还记得吗？特别的漂亮啊，特别是跟农文旅融合结合在一起啊，会吸引很多的一些市民朋友前来打卡。这里所说到的黑小麦、紫小麦啊，它其实也是一种功能性的小麦。那么这个紫小麦顾名思义，它就是这个麦粒儿呈现紫颜色啊。而这个黑小麦呢，它是紫小麦和蓝小麦杂交选育而成的。那么黑小麦和紫小麦它们之间又有什么不同呢？总体来说的话，无论是黑色还是紫色，它的花青素含量都比较高，而黑色啊更高啊，越黑越高。那么像紫小麦，它的铬元素的含量比较高啊，多吃紫小麦它有利于血糖的稳定。那么黑小麦当中的铁、锌、硒以及膳食纤维优质蛋白更全面啊。 这个黑小麦和紫小麦它们呢都是为 DGI 的小麦，所以呢做出来的这些面制品会更好，更适合咱们的糖尿病患者来吃，它的膳食纤维含量也更高，餐后血糖波动会更小。所以这个黑小麦和紫小麦更多的满足了市场的不同人群的需求，尤其是当下随着咱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于这些功能性的产品的需求量也在逐渐的加大。我们生活当中的黑色紫色的一些农作物都挺多的啊，比如说什么黑色的土豆啦，黑色的红薯啦等等啊。想问一下大家，生活当中还有哪些黑色的农产品是你喜欢的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告诉申琦。可以在我们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在大蓝鲸里边搜索一下乡村之声，给申琦留言吧。依托人工智能、北斗导航等一些前沿技术，悦达集团旗下的江苏悦达智能农业装备有限公司持续加码智能农机开发，将 AI 技术深度融入到产品创新、田间作业与企业运营的全流程，以科技力量来加速农机装备转型升级，为现代农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哎，说到悦达，大家很熟悉的悦达起亚啊，汽车比较多。哎，他们也关注农机市场。我们来听一听智能农机啊，悦达智能农机到底是什么样的？
8: 田间地头中，黄海金马 YA100MOT-ELE 智能除草机器人正在高效作业。这款2025年研发落地、实现小批量生产的智能农业装备，可一站式完成除草、喷药、运输等多项田间作业。2026年还将迭代升级北斗自主作业功能。与此同时，悦达智能农庄多款绿色智能农机已全面落地应用，经多地田间实测验证并实现批量外销，构建起品类完备的高端智能农机矩阵。
9: 我们在产品研发中主要从三个方面运用 AI。自主作业，如无人驾驶拖拉机已实现路径规划与自动导航；二是精准作业，通过视觉识别技术提升控制精度；三是推动产品升级，电动混动拖拉机以标配和可选北斗辅助驾驶。这些应用显著降低了劳动强度，缓解了劳动力短缺问题，同时提高了作业精度与效率，与农业绿色化、智能化转型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8: AI 技术不仅赋能终端农机产品，更深度贯穿企业研发、生产、管理全链条。企业搭建起导航、自动驾驶、远程控制、多机协同、智能感知四大核心技术体系，借助云端平台高效完成任务分配、数据采集、设备远程诊断等数字化工作。凭借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专家工作站等高端科创平台，叠加200余项有效专利与多项行业标准加持，搭配智能化生产线及完
10: 培育而成。不同风味与果实中香叶基丙酮含量相关。
11: 从品相上来看呢，太空西瓜也确实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单果呢在2到3公斤，通体金黄，纹路呢比较规则。
10: 作为江苏唯一太空西瓜种植基地，这里种植16亩太空西瓜，采用温室吊瓜模式，依托富硒水土与标准化管理，保障果实品质。据悉，本季西瓜预计端午前后售罄，国庆前后第二茬将上市，丰富市民果篮。
12: 这个瓜的那个口感清脆，水分十足。现在我们一经上市以后，目前市场的供不应求，远销上海、浙江，订单源源不断。
7: 哇，订单源源不断啊！这么奇特的西瓜，真的好想尝一尝啊！菠萝味儿，什么叫菠萝太空西瓜？什么巧克力味儿的太空西瓜？真的假的？西瓜能吃出巧克力味儿？我不太相信啊！什么时候得让我尝一尝，我才相信。真的，你说这怎么就上了太空，它就有了巧克力味儿呢？啊，据说是淡淡的可可巧克力的香味儿。 我真的是充满期待啊。菠萝味呢，我猜想这个我觉得有可能啊。而且呢，这个菠萝味的这个

0: 这个西瓜呢，它的样子其实看起来就跟普通的西瓜黄瓤西瓜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只是它的口感呢会更甜一些，有一些菠萝的清香。那么有人说这太空西瓜它是不是受到辐射啦？那这样的西瓜我们人吃了会不会对人体不好啊？啊，是不是有这样的担心呢？啊，这个太空西瓜之所以叫太空西瓜呢，是因为它的种子的确是搭乘了航天器进入太空，它受到了微重力、宇宙辐射诱导基因良性突变啊，是良性突变啊，然后返回地面后经过四代筛选稳定性状，哎，它靠着这个果肉天然发挥物叫香叶基丙酮，就形成了特殊的香味儿。哎，这个香味儿不是人工注射的，哎，它就是因为上了一次天，它就有了这个味道。那现在我们江苏丽水，就是南京丽水傅家边这块呢，是全省唯一规模化种植太空西瓜的基地哦，是通过吊曼大棚智能种植。那这瓜肯定老贵啦，这个种植技术也是不得了，这个种子嘛又是很特别的，是吧？一年可以收三茬啊，那么这样一个太空西瓜，你想不想尝一尝呢？好，我看到有听众朋友说这个是不是转基因的，那我觉得你们几句话不到就会扯到转基因上面啊。太空育种不等于转基因啊，它诱变的是自然物理变性，是安全合规的。再有呢，据说还不止这两个味道啊，还有牛奶味儿，还有香蕉味儿啊，真的是好期待好期待，希望什么时候有机会能够尝一尝哦。刚才说了太空西瓜让大家馋的是直流口水，接下来还有好吃的啊，五色贝贝南瓜你见过没有呢？这是在徐州丰县孙楼街道朱窑村，这里有个农场叫一方农场，大棚里有一场色彩盛宴正在上演，红色、金色、白色、黄色、青色五色贝贝南瓜挂满了藤蔓，已经有四种颜色成熟上市，红色的品种一个月之后就能够收获。凭借高颜值与好味道的双重加持，这个小小的彩色南瓜也成为了咱们村民致富的金元宝。好，五色南瓜咱们了解一下吧。
1: 走进朱窑村一方农场种植大棚，翠绿藤蔓攀满支架，金色、奶白、嫩黄、青绿四色贝贝南瓜错落其间，圆润饱满，煞是喜人。据农场技术人员介绍，红色品种因栽植时间稍晚，预计一个月后上市。今年基地首次试种五色系列贝贝南瓜新品种，田间长势稳定，丰产态势令人振奋。
2: 今年我们试种了红锦、白黄青五个色系五色贝贝，贝贝南瓜长势特别好，挂果率也高，品相也整齐，一亩地能结五千果，效益很可观。
1: 五色南瓜五种风味，青贝板栗香浓，白贝奶香绵密，红贝蜜甜流沙，金贝淡黄粉质，黄贝薯香浓郁。亮眼产量与优异品质的背后是科学化精细化的田间管护，吊腕种植，立体栽培，确保通风透光，定时控水控肥，精准调控温湿度，及时整枝疏瓜，让营养集中供给壮果。
2: 对贝贝南瓜的管理要特别精细，采用这种吊蔓种植，立体栽培，通风透光好，结的瓜个头也均匀，品相端正。日常我们定时的控水控肥，根据长势调节棚里边的那个温度和湿度，及时打岔整枝疏果，去掉弱瓜小瓜，保证营养全部留给壮瓜。
1: 特色农产品加沉浸式采摘的经营模式让一方农场人气爆棚，五色组合礼盒成为今年游客的心头号，农场计划明年提前规划备货，进一步放大颜值经济效应。
2: 咱这边基本上都是来自摘的，不售卖，从今年自摘情况来看，大家格外青睐这个五色贝贝南瓜组合，各种颜色搭配起来颜值高，口味各有特色，不管是自己吃还是走亲访友送礼都很合适。借着这个市场反馈，我们准备明年提前规划备货五色品种礼盒，进一步提升农产品的收益。
1: 近年来，孙楼街

0: 到朱窑村立足特色果蔬产业，以农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除贝贝南瓜外，农场还种植水果玉米、豆角、西瓜、番茄、水果黄瓜等时令果蔬，通过错茬种植延长采摘周期，让游客入园有选择，体验更丰富。
1: 现在我们农场大概是107亩，大棚种植的话是20亩左右，几门实现全年果蔬都能自摘，大棚自摘加上大田规模化种植，节省人工，提升工作效率，还能把控果蔬的品质，这样能让农场的整体效益再进一步。
2: 嗯，你看，有超高的颜值，五颜六色，看起来眼花缭乱啊，一看就很喜欢。再加上呢，贝贝南瓜就是啊，它营养价值很高啊，低 GI 低热量啊，可以说是控糖减脂的好东西啊。比如说这大夏天，你可以少吃点米饭，可以多吃点南瓜，并且它的贝塔胡萝卜素是普通南瓜的3倍，能够护眼，能够补充维生素 A。并且是高纤维的，高膳食纤维，高钾的，能够促消化，降水肿，好东西呀！啊，大家不妨可以到菜场去买啊，现在菜场都有啊。好，时间关系，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3: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

0: 甲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我又回来了。你还在吗？啊，此时此刻有没有换台呢？是不是还在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记住我们的约定哦。好，大家呢可以在手机上来收听啊，下载大蓝鲸，在大蓝鲸里边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是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刚刚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给大家说了这个黑小麦的事儿啊，就有听众朋友来问我了，说，哎，你说这个黑小麦啊，我把它碾成这个加工成面粉，这面粉是黑的还是白的呢？这个问题啊，还真的挺有意思的啊。哎，你说这黑小麦它外面一层壳是黑的，里面是白的还是黑的呢？其实我告诉大家啊，纯的全麦粉它不会发白的，只有是深度的脱皮，去掉全部所有的有色的那个皮层，它就会接近浅白色。但是如果说这个脱得如此之干净，那它的这个面粉质量就大打折扣了，因为它很多的营养成分啊都被去掉了。就是这个彩色小麦啊，就黑小麦或者是紫小麦，它的花青素主要是集中在种皮和它的麸皮层啊，内部的这个胚乳本身是奶白色的，所以说你如果保留了它的种皮和麸皮层的话，那么这个面粉它的颜色就是像淡红色呀，或者是紫褐色呀，啊，深灰色呀，这样的一些颜色啊。但是如果说把这个麦粒外层的一些种皮啊，它的糊粉层啊全部打掉，只保留了内部的白色胚乳，那它的这个面粉就是接近于白色，就是浅灰啊、米白啊这样的颜色。但是这样的小麦它的营养价值就大打折扣了。其实这就像我们市面上买的这个大米一样的啊，我们市面上买的一些精致的大米啊，它其实有的呢的确是把它的胚芽层糊粉层都给去掉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它有利于保存，它的保存时间会更长，但它的活性失去了，营养价值失去了大部分。那么如果说你保留了它的胚芽啊，这样带有活性的大米呢，它看起来没有那么的白，吃起来呢甚至有一点粗糙，但是它的这个营养价值都在米的胚芽里边，95%以上都在大米的胚芽里边。所以说这样的大米营养价值是很高的，但是它保存的时间不长。像胚芽米买回家的话，你要放到冰箱里最好在一周之内赶紧把它给吃掉，所以不能买多。而打掉胚芽的那个米呢，它就能保存时间会更长，因为它没有活性了呀。同样的道理啊，这个黑色的、紫色的小麦加工成面粉也是一样的道理。好，接下来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咱们常州市武进区的从事水产养殖的朋友们，大家呢竖起耳朵听好了。最近常州市武进区推出了全国首个将水产品质量检测与保险补偿挂钩的一个保险，叫淡水鱼生态养殖保险推出了这样一个保险。这个保险具体内容是这样的啊，当养殖水产品上市前开展质量检测，第一次检测就合格的，每亩补偿你500块。如果首次不合格，需要进行二次检测，第二次合格的，我们补偿你400块一亩。第三次合格的，补偿降到300块。第四次及以上合格的，补偿比例就是150块。

哇，这样一个保险呢，只有常州市武进区推出了啊。武进这边的水产养殖的体量也是比较大的，所以也希望当地的水产养殖户去了解一下这样一个淡水鱼生态养殖保险。其实也是通过这样一个保险来反过来倒逼生产，希望大家在养殖过程当中啊，做到水质的

0: 穿越乡间小路，聆听田野歌声，呼吸清新空气，领略四季美好，跟着身旗下乡去。
1: 好，跟着身旗下乡去，今天带大家来到句容茅山风景区的磨盘山林场。来过没有？这里很漂亮，这里有乡野咖啡馆，还有森林徒步，是不是很潮呢？那么现在将传统的林下种植和文旅体验深度融合，也走出了一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的乡村振兴之路。好，接下来就跟着申奇来到磨盘山林场吧。
2: 采访当天，在磨盘山林场，一片片翠绿的竹林和树林风景如画。走进一家名为关山茶肆的乡野咖啡馆，简单通透的装修将室外的山林美景毫无保留地引入室内。坐在这里感受咖啡醇香的同时，可以充分感受大自然的美景。
3: 现在城市居民的生活压力很大，所以他们更想找一个自然环境放松自己，放空自己。我们呢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场所，让他们周末节假日有空的时候可以过来放松一下。
2: 乡野咖啡馆只是磨盘山林场林下经济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林场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深度开发了一系列沉浸式体验项目。
4: 目前我们已成熟打造挖笋体验、林间茶社、森林步森林徒步和林下竹笋种植等产业特色，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山林风光和田园野趣。
2: 通过林业加文旅的创新模式，磨盘山林场持续集聚人气，在吸引游客的同时，带动了当地的茶叶、土鸡蛋、山芋粉、笋干等农副产品的销售，也盘活了周边乡村的民宿和餐饮生意，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增收致富。
4: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提档升级，重点打造森林研学、山林民宿和山野野餐，完善旅游配套，丰富体验内容。我们坚持以生态旅游带动产业富民，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1: 好，这个磨盘山林场真的是非常的漂亮，特别的养眼。它呢是坐落在5A 级茅山风景区啊，还有九龙山片区，它属于句容市国有林场。那么这里呢，在2023年就获评了全国十佳林场，当年全省仅此一家上榜。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达到 93.7%。林地总面积20000多亩，我的天哪，你走到那儿，那就是满眼的葱绿，太养眼了，真的太养眼了，非常的舒服啊。而且这里呢一年四季呢都有很多的一些好吃的，林下会有各种各样的种植，夏天呢是有竹荪啊，竹荪是一种食用菌，你像春天可以采茶，秋天有板栗，冬天可以挖笋，而且山野里还有金蝉花啊，金蝉花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是啥啊，它也是一种中药材啊，只有句容茅山那一带独有的。好，也希望大家呢有空的话可以到句容的磨盘山林场去玩一玩，周末啊，趁着周末开着车，好朋友们一起啊到郊区去走一走，看一看，放松放松嘛。
5: 农业是最原始也是最有希望的行业，在城市里穿梭忙碌，让我们忘记了其实我们的主业是生活。当你来到菜市场，看到琳琅满目的农产品，听到菜贩子响亮的吆喝声，这里就是人间烟火，这里是最有生活气息的地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新鲜农村》，每天中午12点到1点，为您精彩呈现。

0: 泥土，闻一闻泥土的芬芳，品一品农家的土菜，走一走广袤的土地，看一看农村的新颜。青山绿水我的家，新鲜农村带您美丽乡村行。
1: 好，我们接下来再带大家来到镇江丹徒荣炳盐资源区胜利村。这个地方我还挺陌生的啊，什么叫盐资源区？是这里的盐比较丰富吗？据说呢，当地呢先后创成了国家森林乡村、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啊，能拿到这两块牌子也很不容易啊。那么这里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色啊？发展的如何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胜利村吧。
2: 在荣炳盐资源区胜利村桃园，记者看到果园负责人正在查看油桃的长势。桃园目前种植了20多亩的黄金油桃，经过前期的科学管理与精心管护，品质迎来了全面升级。今年以来，果园依托现代化的农业技术，实现了从靠天吃饭到科学种植的转变。精细化的前期管理让这里的黄金油桃不仅个头均匀、果面光洁，更在糖分积累上达到了极佳标准，真正做到了让好管理产出好果子、好品质，赢得好市场。
3: 每年的6月10号就是正值那个开园采摘季，现在油桃产量大概每亩3斤斤左右，然后长势果形啊都比较完美，
4: 是吧？
3: 最大的一般就是大概占着4两到半斤，然后糖分应该占着23到24。目前有中油4号、中油14号，属于那个油桃系列。
2: 黄金油桃只是该桃园品种之一。2019年底，胜利村两委班子主动外出取经，开启了以桃新村的实践探索。村集体先后整合90多亩闲散土地，引进秋红一号、秋红二号等优质桃树种苗。为保障产业成功，村党委将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实施6统1标准化管理。自2022年挂果以来，桃园实现连年稳产丰产。2025年，秋桃总产量达18万斤，销售额超70万元。基地发展带来的增收实效，让村民看在眼里，信心十足。多户村民主动投身秋桃种植产业。如今，村集体带头发展，农户抱团跟进，既壮大了特色产业，又吸纳本村村民就业，持续带动群众稳岗增收。小小桃子成了撬动富民新村的黄金果。
5: 通过这个创立呢，把这个品牌效应做好了之后，带动周围的老百姓都种这个桃树。我们周围一些老百姓已经发展到将接近100亩，像我们村委会这个100亩已经200多亩桃园了。我们是这边呢，就是一不做好质量，做好品牌，带动老百姓共同致富，为强壮富民做出我们村委会应有的责任。
2: 此外，胜利村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坚定走农文旅融合发展之路，着力将生态优势、产业基础和人文底蕴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盛世。村里充分激活农业生产、茶酒文化与自然风光的联动效应，系统推进环境提升、产业培育与乡风塑造，高标准创成省级特色田园乡村。同时，该村还规划建设集休闲度假、体育康养、农事研学、文化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业态。项目全面建成运营后，预计将直接或间接带动超300名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创业，真正让村民吃上生态饭、旅游饭，将绿水青山的颜值持续转化为金山银山的价值。
1: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了解到了荣炳盐资源区这里的一些，一个是绿水青山的如何打造的，还有当地的一些特色的农业产业。但是好像整篇文章当中没有对这个盐资源区做一个详细的解释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很多人对此很陌生啊。那么盐资源区顾名思义，就是它的地下蕴藏着大型的盐矿啊，它是呢以井矿盐开采为核心的一个矿产资源的片区。荣炳地下的盐矿储量很大，是镇江核心井矿盐的产地。 国土规划呢就把这片划定为盐矿资源管控开发利用专项区域，所以我们称之为叫盐资源区。好，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还跟大家说了一件事儿啊，说各种各样的瓜，丝瓜、瓠子、黄瓜、南瓜、西葫芦，这些瓜如果说我们吃到发苦的味道，那么这样的瓜到底能不能吃呢？节目时间快到了，我就一句话告诉你，不能吃，有剧毒啊！有人说这么可怕吗？有剧毒吗？不就是一口苦的吗？还真有剧毒啊！因为这个发苦和它的葫芦素有关，而葫芦素是一种强效的刺激物，会刺激胃肠道黏膜，吃了之后会恶心呕吐，而且会腹痛啊！所以千万千万不要吃，如果发现这个瓜苦了，就赶紧把它整个扔掉，不要说哎呀，我把它剩下的可以焯个水吃 ，no， 真不行啊！这个吃了之后呢，会中毒的，千万不要省这个小钱，省小钱花大钱不值得。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健康那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大家好，又回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在开启今天的福利之前呢，我得先问你个问题啊、要是你回答清楚了呢，那咱就立刻开启今天的福利活动。
1: 哟，你这还跟我卖上关子了，赶紧的，我听听是什么问题哈。
0: 你看啊，我经常听到呢，咱们很多老师呢说养生的课嘛，发现大家都会说一个调养周期是3个月90天、这我就不理解了，为什么不是2个月或者是5个月，非得是3个月90天呢？
1: 这个问题呢，你就难不倒我了，因为在传统养生文化当中，3个月90天的调理周期的观念，在《黄帝内经》的四时养生当中就有体现。比如说啊，这个春三月啊，万物啊推陈出新，重点呢在于滋养肝脏，多做一点户外的运动。到了现在的夏天呢，要注意不要过度的阳气外泄，以补气养心为主。秋天一到呢，万物成熟，这个时候呢要收敛心神，养护肺脏。冬天呢是万物蛰伏，阳气要内藏，咱们呢就要滋补肾脏，养精蓄锐。那你发现没有，每一季都是3个月，它是一个让身体从内环境到外界气候都完成一次调整的基本周期。
0: 那第二个问题来了，有的朋友发现年纪大了，肌肉萎缩，腿脚没力，走路费劲了。那从营养的角度来说，肯定呢是要补充蛋白质。那如果呢想要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也需要按照3个月1个周期来进行吗？
1: 当然了，让这个肌肉的纤维细胞啊重新更新一遍，至少要3个月，也就是90天。就拿我们前段时间推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来说，很多听友已经开始早一杯晚一杯的坚持补充了。这黄芪党参豆浆粉喝与不喝，是不是坚持喝与3个月后啊真的就不一样了？
0: 难怪啊，我们今天的福利活动主题呢是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看来这党参黄芪豆浆粉福利活动呢可以正式开启了。
1: 是的，为了给咱们的听友送福利，我们和厂家也是软磨硬泡，终于拿到了让你意想不到的福利政策。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今天打入电话的前50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如果您是按3个月90天的周期来订购的话，我们不但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啊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710-2802，400-710-2802。
0: 这么大一袋，从59元降到9.9元，这降幅也太大了吧？这不会是有什么问题吧？我得替我们的听众朋友问问啊，这理由是什么呢？厂家总不能赔钱卖吧？
1: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福利价不是为了清库存或者产品质量有问题，恰恰相反，这是厂家为了推广90天周期养生这个理念，搞的一次健康体验的补贴。如果直接卖59元，很多朋友可能只舍得买一袋尝一尝，喝完了感觉也没有什么变化，但实际上呢，是没喝够周期。

0: 所以呢，为了让更多朋友啊能够没有负担的体验90天周期调理的好处，厂家决定每档节目拿出50个名额，直接补贴到位，每大袋呢到手只要9.9元。但是你也得答应我们要按3个月周期来订购，这不是让你多花钱，而是让你钱不白花。赶紧来拨打热线报名吧，400-710-2802，400-710-2802。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豆浆粉可不一般哦，它是用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6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那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边买到的豆浆呢，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豆浆吧又太麻烦，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你不会后悔。
0: 是的，这个配料表里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可以放心喝。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它们的配伍呢可以用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现在我们把这个配方做成豆浆粉，解决了党参黄芪口味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关键的是，您今天来参加我们的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的活动，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你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3个月90天来订购，这样才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结果。我们不但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啊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710-2802，400-710-2802。
1: 《本草纲目》里写的明明白白啊，这个黄芪呢是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呢，说加了这个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一点啊，您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是采用了去腥去色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而且呢是一点渣都没有的，所有的原料都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的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啊还带有丝丝的甜味儿，所以说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的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上一碗呢当早点，晚上冲上一碗呢可以补充营养。我们都知道单独去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呢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当中呢都会用到这两种草本的食材。那今天呢，把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6大滋养的好食材啊，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合在一起，实现气血同调，为您能量加满。
0: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呢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啊，保证是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如果啊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脾胃虚弱的表现，或者气血不足导致的心悸、头晕、气色差，都可以把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作为早晚营养补充的选择。现在参加我们的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的活动，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今天您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您如果按3个月的周期来订购，我们将为您包邮到家，赶紧拨打活动报名热线参与吧，400-710-2802，400-710-2802。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现在来电参加活动，9.9元一大袋给您体验，您喝到的是用东北黄豆、甘肃黄芪、宁夏枸杞、新疆红枣和桂圆啊精制而成的豆浆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喝下去的第一感觉是香，第二感觉是润，第三感觉呢是舒服。大家记住一个数字，90天，它是人体呢深层修复的最小周期。您换个角度来想啊，咱们呢缺乏优质的蛋白质的补充，腿脚肌肉和心肌跳动没有力气，也不是1天2天形成的。那我们通过呢食疗的方式来改善，也要有耐心去坚持。更何况我们每天都要吃早餐，每天一杯黄芪党参豆浆很轻松，撕开袋子开水一冲啊，搅拌2下， 可以立刻速溶，豆香四溢，口感细腻。那咱们普通的那个豆浆呢，至少要两三块钱吧，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呢，也是费时费力，很麻烦，对吗？今天呢拨通我们的热线，一大袋市场价格呢是59元的黄芪豆浆粉，您只要9.9块就能够体验到。如果说您订满啊3个月的量，我们就会为您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不用犹豫，赶紧来参与。4007102802，4007102802。
0: 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就像一位温和的园丁，每天给身体松土、浇水、施肥。只有坚持整整一个季度，才可以让这一片气血之地从枯瘦变得丰盈，让您真正感受到内在的精力、外在气色的持久改变。用料上，我们用黄芪党参来温和唤醒脾胃的运化，用红枣枸杞来补充气血的营养，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更容易被身体利用。不饱和脂肪酸和大豆异黄酮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今天你来电参与体验，每大袋只要9.9块，订上3个月的周期装，我们就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报名订购吧。4007102802，4007102802。祝您身体安康，体验成功。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

0: 现在是下午14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美加墨世界杯拉开大幕，全球目光聚焦绿茵赛场，从 AI 技术到交通配套，中国元素深度参与。
3: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墨西哥城轨轻轨线的起点站，这条线路是前往世界杯开幕式举办场地墨西哥城体育场的重要公共交通通道之一。比赛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将乘坐我身后的中国制造的轻轨列车，直达球场周边区域。
2: 中国制造亮相国际顶级赛事有哪些新观察？多元供给服务赛事经济，中国品牌市场竞争力体现在哪里？以进突破，以新赋能，将激发哪些新动能？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拉开大幕，全球目光聚焦在绿茵赛场。在赛场内外，从 AI 技术

0: 到交通配套，中国元素深度参与。世界杯的全产业链里，中国制造都呈现出了哪些新的亮点？多元供给服务赛事经济市场的竞争力体现在哪里？赛事经济向心聚力激发了哪些新动能呢？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邢伟和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两位。首先让我们看一看为世界杯提供保障和服务支持的中国元素都有哪些。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多项核心 AI 技术由中国企业提供，包括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可以依托海量赛事数据助力战术分析推演， 3D 数字人可视化方案可以为所有参赛球员生成高精度 3D 模型并融入直播画面，使越位判罚更直观。除了智能技术之外，中国专业显示设备也全面进驻世界杯国际转播中心与视频裁判中心，能够清晰还原赛场画面，保障赛事高清转播，助力裁判提升判罚准确度。而在球场之外，中国制造也在全力保障民众和球迷的交通出行。由中国中车研发制造的轻轨列车已在墨西哥三座承办城市投入运营。
2: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墨西哥城轨轻轨线的起点站，这条线路是前往世界杯开幕式举办场地墨西哥城体育场的重要公共交通通道之一。比赛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将乘坐我身后的中国制造的轻轨列车直达球场周边区域。
1: 为适应墨西哥城海拔超过2200米的高原环境以及雨季特点，这批列车采用再生制动技术、低噪声通风系统，在提高运行效率的同时降低能耗和噪音。
2: 我现在就在开往世界杯赛场的中国制造轻轨列车上，我很明显的就能感受到列车在启动和减速的时候都非常平稳，秘密就藏在列车的再生制动技术里，它能把刹车能量回收再利用，既节能又安静。再看这边，车厢还配备了加宽的无障碍设施，让国际旅客即使推着大件行李也毫无压力。这正是中国制造带给全球球迷高效、环保、智能的出行体验。
1: 中国制造的轨道交通装备还服务于另外两座世界杯举办城市蒙特雷和瓜达拉哈拉，做到了三座城市三套方案。
0: 世界杯是全球顶级体育赛事，除了参赛球队，也是企业向全球展示的舞台。本届世界杯，我们看到中国 AI 技术、3D 数字人、专业显示设备等科技产品都亮相了赛场，可以说中国元素是深度参与了这一届美加墨世界杯。邢主任对此有哪些观察？你觉得其中展现了哪些新的亮点？
3: 那么说，那2026年那个美加墨世界杯啊，是首次历史上首次三个国家联合申办，也同时是首次破48支球队的一个体育盛会。那么在这场体育盛会过程中呢，我们中国的元素不再仅仅看到是我们的足球、我们的球衣、我们场边的广告牌，而这一次是深度融入赛事中间的，我们叫血液跟大脑。这里面比如实现了什么呢？我们硬核的技术的一个深度赋能，我们品牌产品的迭代升级，包括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破圈出海，这些更加充分证明了我们国家的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硬实力、一个软实力。那么首先我们从科技赋能看，这次中国制造也成为本届赛事的一个硬核的底座。大家知道本届世界杯被誉为是第一次的是 AI 世界杯，我们中国企业提供了一些AI 的技术，包括我们足球的智能体，包括我们数字的 3D 数字人，包括我们一些视频的裁判技术，广泛的应用到赛场的过程中。通过这种技术应用呢，比如说我们能海量的一些数据我们进行分析，比如说我们足球就越位的这些判断可以更加精准，这些从技术源头啊，那整减少了我们一个判罚的争议。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就这次本届赛事呢，我们官方用球的一个智能芯片，还有赛场用的一些智能的一些助威的设备，也是我们国家企业研发生产的。那么这是科技赋能。那么这第二方面，我们品牌上面看，中国品牌应该提升了一个全球的一个顶级方阵。这次国际足联呢，顶级它有16家顶级品牌供应商，其中有4家是我们中国的企业。那我们中国企业呢，比如我们通过跟往届相比，我们这些企业世界杯参与模式一个显著的变化。比如我们现在已经统筹了一些场馆的运行和球迷做服务，有些做食品的供应，有些提供全套的一些赛事的一些技术解决方案。那么这个跟我们以前完全解决 告别了我们以前我们仅仅就是投放广告的一个传统的出海的方式。同时我们看义乌的制造也出现了，义乌制造它已经覆盖了8支最热门球队的它的全品类的衍生品我们也用了。所以呢我们看见了我们中国消费品牌的影响力在出海跟全球化同步，我们中国的

0: 商业力量进入国际体育产业链的一个中高端。最后一个，我们再看从文化出海，我们的非遗也通过这个来实现一个破圈的传播。我们第一次中国的非遗首次大规模的在进入了一个国际足联的一个宣传体系，这也让大家是全世界能看到我们的悠悠观众通过世界杯来扬帆出海，让全世界能看到我们中国的一个立起鲜活的一个中国文化形象。
1: 嗯，那除了赛场上的高科技，我们注意到我们国家的轻轨列车和新能源的接驳车队也是在墨西哥落地运营了。可以说中国的企业、中国的品牌在这次世界杯上的亮相应该说呈现了一个多元化的趋势。俊明有什么样的观察？
2: 对，这次其实刚才邢老师也提到了，这次的科技含量含 AI 的这个含量非常的高啊。这次有几个特点，一个是刚才您提到的32支球队扩展到了48支比赛呢，过去的话一般是64场，这次呢104场，所以整个周期也变长了，以前是不到一个月29天，现在是39天。那这次呢，据预测可能视频观看比赛的这个总人数60亿。60亿是什么概念？全世界用手机流量的朋友有60亿人。
1: 嗯，
2: 这次预计看决赛的人有20亿。20亿是什么概念？全世界用 AI 服务的人群目前统计是20亿。那所以这次不仅啊，我认为啊，不仅是一次娱乐赛事啊，一次足球盛宴，同时也是一次科技秀肌肉的一次盛宴。所以在中国很多企业在这里面是有很多的这个基础的，就包括刚才您提到的，比如是我观察到一家华安的一个企业，它是专门做这个足球内胆的，但是它这次也是专门给这个三重浪这个足球啊设置到500赫兹的这个芯片，也就是每秒钟可以计算500次。那对于很多这种 VR 就是这种视频的这个裁判助理来讲的话是非常有效果的。所以可以看到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第一次引入 VR之后的话，那么世界杯赛场上包括各个足球联赛的话，整个的误判率是大大的降低了。那这是一方面，除此之外，像刚才我们张丽提到的，就是在基础设施运营方面，这次的墨西哥阿斯塔克这个运动场的话，我们整个的服务，比如中国中车是去了运营整个的这个直达的这个专线，这个专线刚才提到了是应对这个整个的这个高原反应，包括这个雨季天候做了很大的这个工作。但除此之外还有很有意思的地方，那就是中国中车是专门派遣了专程的这个工程师做24小时的这个专程的运维。因为技术这件事情，创新啊炫技是容易的，但是运维服务是难的，所以这也看到中国这个整个的这个企业它的这个底蕴啊。所以我认为这一方面，一个是基础确实我们过去存量的优势很大，第二个也体现了咱们中国企业这种雄心壮志。那未来的话不光是我们可被看见，那同时还是不可或缺，这是我觉得最有价值的地方。
1: 嗯，那同时呢，其实我们也知道世界杯是全球消费市场的一个重要的风向标，它对于产品的品质、技术的标准还有交付的效率应该说有着极高甚至是极致的这样一个追求和要求啊。那现在我们的中国制造，刚才根据我们两位聊的，我们已经深度融入到了世界杯的全产业链中了，这是不是从某种侧面也提示我们中国制造现在有着实质性的一个跃升？
0: 我们觉得就中国制造这一次的深度融入世界杯啊，应该是从周边的小产品，比如 VI 的判罚呀，到新能源，刚才那俊明讲到的这个新能源车的接驳，甚至到我们 AI 的数字孪生，它其实贯穿了一个整个从受试的筹备、赛事的筹备、执法、判罚到很多方面的一个全链条。我们在叫这被视为应该是视为中国制造的一个高端化、智能化、品牌化的一个集中的缩影。所以我们看三个跃升，刚讲三个跃升，第一个我觉得价值链的跃升应该是从我们以前低端的一个贴牌生产升级为全链条方案的一个供应商。我们本届赛事中国制造在融入一个颠覆性的变化，我们从上游的核心材料到中游的装备制造到下游我们的运营，我们都能看到中国制造的身影。比如说这里面我们看到，比如人工草坪的铺设，包括我们球衣的无水的印刷，包括我们智能的足球的一些建设，包括我们城市的通勤，包括我们整套场馆的大方的设计，这里面都能看到我们中国制造的一些影子。其实我们也就是我们中国制造在处于在这个加工这个产业价值链中高的环节，也就是我们中国制造的我们议价能力或者我们叫全球产业话语权，我们会是在才有显著的提高，这是第一个跃升。第二个我们叫跃升，就是技术能力的跃升。这个应该是从我们传统硬件产品出海，到我们一个全球顶级赛事的核心技术供应者，一个共建者，这是一个对我们国家来说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过去我们现在进行融入了就赛事的裁判呢，包括战术分析，包括转播很多的环节，尤其是我们国家企业提供的一些智能体这些技术，其实已经说实在话已经得到了国际足联的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检测。通过它的检测，我们成为一个技术合作伙伴，我们才能足以证明了我们国家的科技的硬核实力。同时我们在看到赛场呢，我们以 AI 的一些观赛的眼镜啊，包括我们还有一些那个智能互动手环那些之外的那个观赛的一些

0: 一些设备场景到了大范围的应用，也就是因为我们制造的优势加我们人工智能技术优势，才总共是我们国家的中国制造能成为顶级赛事的一个供应那个赛事合作方，也让我们新智生产链得到了一个全球的一个权威赛事的一个这样的时代的认定。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叫品牌跃升。这个品牌跃升应该是从我们以前叫产品走出去，现在我们走出去是要融入全球化的一个顶级的一个品牌的矩阵。这个地方我们也包括我们的高端装备，包括我们的智能系统，要对标的是国际的最顶级的赛事的标准要求。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依靠我们自己实打实的可靠性、稳定性来赢得全球的一个认可。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品牌出海可能从短期的营销转变，我们有品牌，我们有技术，我们有产品的一体化的，也显示了我们中国品牌的一个全球化布局。
1: 那前几天的节目中，我们关注了最新的外贸进出口数据，从相关的数据中可以看到我们的出口结构在不断的优化，而这其中也会看到其实我们中国出口产品的这种技术和创新是在不断提升的，全球市场的这些消费者现在对中国商品的认可度也是在提升的。那我们从智能制造的角度啊，居民觉得现在中国产品在全球的竞争力该如何评估？
2: 对，这还是一个，其实我认为啊，这次世界杯还是一个验金石啊，因为我们过去不能自己说，也不能只看数量，还要看这个质量啊。所以刚才其实我听邢老师都说的话，就是第一个很大，第二个很全，第三个很好啊。这里面可以看到，就其实我们这次世界杯是用技术来换这个席位，并且多渠道挖掘商业的机会。就刚才我们聊了半天，比如包括像最近您说出海嘛，出海一般想到我们会想浙江的企业，比如义乌刚才也提到了，服务了八支球队嘛。那这次整个世界杯相关的制造相关的产品的话，70%甚至70%以上都是义乌来制造的。那这就可以看到这边整个的这个浙江这块的制造业的这个品牌力度是非常强的。那我可以再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在浙江杭州有一家企业，它是做什么的呢？充气泵，不是我们以前那个充气泵啊，是电子的充气泵。那这家企业就150个人，但是它有14项发明的专利，并且每年是500万套的这个产能啊。这家企业很有意思，这次呢，它是专门搭上了世界杯的这个东风啊，跟非法是做了一个联名款的一个充气泵，就跟一个充气宝一样的。那这个充气宝不光是可以充我们过去的汽车的轮胎，因为这家企业也是通过了像宝马呀、大众它的认证，并且国内外的很多优质的企业，它也是供应商。那除此之外，你还可以用它来自行车、泳圈、足球，所以它蹭了一波流量。那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啊，那就说明了其实这个机会大家都要获取。你换来的席位不是去看那个足球的席位，而是进军世界这个整个的这个制造业舞台的席位。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例子，我觉得也很正面，就比如还有一家企业，这家企业它是一个江苏的做帽子的企业，它是提供什么呢？就是那种周边的这种助兴的这种圆影帽啊，就是这个专门是那种足球世界杯看球的帽子。这家不是只是去美加墨，而是全世界各地，它是拿到了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一个原产地的这个认证。这个认证有什么用呢？它进军南美市场的时候，关税可以从8%降到0%，那一下把这种关税的优势实实在在的转换成了一个竞争力的优势。那这也是一个例子，相当于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是功夫在室外，有的时候你过去的力量就是很强，但现在有这个东风的话你会更强。
1: 的确，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不仅点燃了多国球迷的观赛热情，更催生了一股消费浪潮。在浙江义乌的国际商贸城体育用品专区内，世界杯的气息无处不在，我们去感受一下。
3: 近段时间，浙江义乌商贸城的体育用品区格外热闹，国外采购商的身影随处可见，旗帜、围巾、纪念摆件、球迷道具等各类体育周边订单激增，不少商户订单量同比上涨超50%。
4: 今年每个月我都会来市场采购那些就是跟世界杯有关系的产品，最近也是发出去了几条规则，我们一般出到那个欧洲、澳大利亚、中亚都有。
5: 毕竟三个国家举办，然后就说三个场地，然后就说量的话肯定会比原来的会多一些，增加50%吧，现在都是些补货。
3: 依靠完整的供应链，快速的响应速度，义乌生产的世界杯周边商品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70%。不少商户表示，目前大多数世界杯订单已经发完，但他们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随着世界杯赛程的推进，大量的补单随时可能会来。
6: 美国、墨西哥就是东道主的衣服，我们会相对会多一点啊。按照以往的一些经验下来，传统强队我们会多备一点，后面走的话都走空运。
3: 除了义乌，还有不少企业也参与到世界杯的相关产品的生产中。在浙江宁波的一家纺织企业，自动化裁切设备高速运转，工人们正加紧赶制世界杯相关参赛国的旗帜和球迷围巾。截至五月底，已累计出货14万套球迷应援装备及200万件旗帜类产品。
7: 目前我们世界杯产品接到了大概总数差不多在200多万左右，然后呢，我们目前的话8条大的生产线24小时在生产我们的产品。
3: 在浙江平湖，企业则凭借过硬的质量和创新的设计，成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中国区箱包独家授权代理商。智能车间内，智能搬运机器人载着原材料穿梭往来，通过自动化改造以及数字化管理系统，企业的产品合格率稳定在99.8%以上。目前，企业已完成10000多个世界杯授权箱包订单，产品陆续发往全球销售终端。
1: 从义乌的球迷道具、宁波的旗帜围巾，再到平湖的授权箱包，不少产品都融入了新设计和新创意。从这个角度观察的话，邢主任，你觉得中国企业在深耕赛事经济方面都做了哪些新的探索？
0: 应该说，随着我们国家这些年，包括像我们像马拉松啊，在户外运动里边的，我们国家在赛事经济这一块，其实已经很多企业已经看到这里边的商机或蓝海，在里边已经做了很多工作。那么，针对本届世界杯，我觉得我们国家的其实呢，其实最大的一个点就是从我们传统的微笑曲线的这个底部往微笑曲线两端延伸，这里面表现的几个方面。第一个，比如说我们从以前的我们传统就是来样的加工，这个在成现在变成我们通过原创的设计来引领需求，也就通过创意这个关键词来跳出我们的内卷。你比如说本届的义乌的商品上最大的特点是会根据提前预判球迷的一些偏好，比如说他敢在研发一些比如说发光的手环呐、包括一些多场景的一些经验足球，通过这个差异化的产品来引领这个市场的需求，这个是根本。第二个，刚才您讲到的宁波的围巾也是，他通过跟国际足联合作取得授权以后来细分，也比如说我们的家居啊、出行啊不同的场景的这个围巾，来从而让它的订单造成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提升。这个就是这整体来说，就是企业它告别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传统我们要客户要什么，我们企业造什么这个模式，现在变成是我要用我的创意，我告诉你这个更好，用就是我们讲供给创造需求的这个模式来带动这个。只要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从赛事的我们一个初级的一个低端的向供给的一个高端的一个转型，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的一个中国赛事一个模式。第二个，其实从一个我们就没有授权的一个贴标生产，转向了我们现在跟官方的 IP 一个深度绑定这么一个转变，这样就我们牢牢把握了一个品牌的一个话语权。比如说这次世界杯上，刚才你讲的苹果的箱包，它就是这样，它跟中国世界杯跟国际足联合作拿到了一个大中华区的箱包的一个授权，从这个时候呢，它就能自主设计，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行李包啊、双肩包啊，包括国际足联只是给他提供一个技术素材的 logo 给他，他在里边从设计、生产、渠道全部他自己走，那么他就在整个话语权过程中他就掌握了话语权。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企业就不再是游离于一个赛事体外的一个供应商，他其实实际上实实在在的跟国际足联合作，是一个品牌供应商来合作，那样的我们品牌价值就增加了。他也告别了一个是以前传统的一个我们低价的一个恶性竞争，它是用品牌的竞争，它纳入了一个正规的一个很好的分销渠道。那么这个赛事经济的盈利空间就变大了。第三个就是它一个单一产品外销，它的数字的制造叫文化融合，把整个产业链也拉长了。这里面我觉得最刚才像俊明也讲到，就是在温州、在浙江，就是我们国家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及时生产，这个最厉害。根据产品的需求，我马上我就能投入量产，我就能设计，我投入量产。对，这是个很好的模式，这也是我们未来赛事经济的一个点。
1: 那赋能像世界杯这样的顶级赛。但是居民觉得我们的中国企业接下来立足我们已有的这些特色优势啊，继续去深挖创意创新方面还有哪些新的潜力和空间？
2: 对，其实我觉得总结两段话，就是第一个是以新赋能，第二个是以活聚势啊。今天说了是 AI， 整个 AI 第一届世界杯啊，我看了一下数据啊，预测 AI 世界杯之间的话，整个用户每天消耗这个 token 的数量大概是15万亿左右，相当于什么呢？一天全球 AI 的3%。 那这里面刚才除了我们提到的这个制造技术相关的以外的话，很多现在赛事的预测呀，包括呀球迷的这个观察，甚至包括未来选那个球星啊，都是可以通过 AI 的技术，这些未来是完全可以复制到其他的产业，这种泛化能力非常的强。所以未来其实我觉得这些我不光要立足于世界杯，还要把它不当成一个四年一次赛事，也是我们将来无论是产品出海还是技术革新我们非常重要的手段和路径，我觉得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
1: 今年美加墨世界杯上，中国企业、中国品牌的身影不仅仅停留在赞助商层面，而是通过技术、产品、基础设施、服务的深度参与，为国际顶级赛事提供重要支撑。这背后我们看到是中国制造以新赋能、以品质筑基。多场景的供给能力源于中国制造的产业链优势。我们国家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5年位列全球第一，供给稳定，质量可靠，新意十足。可以说中国商品的全球认可度在不断的跃升，赋能赛事经济，燃动体育消费。再会。

0: 额，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400-901-9191。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领取成功。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4: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5: 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油价跌，金价涨，全球市场预期怎么变？
6: I think a more stable Middle East, and but you don't have this risk of a war breaking out again. Obviously, it's going to be very good for energy markets.
5: 协议签署仍需时日，能源恢复挑战重重。谅解之后，待解难题有哪些？
7: It will take time to get the ships in the right place.
5: 美伊达成和平协议如何影响全？

0: 全球市场。
1: 国际通航了之后，那么这样一个全球的能源大动脉能够恢复，那很显然对全球的能源供给，包括这个通胀压力都能带来一个缓解的这样一种因素。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呢，市场肯定是乐见其成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往和平的方向去走去谈，那么也就意味着呢，如果说海湾地区能够恢复到一个比较和平的环境，比较安稳的环境的话，那也就会加大这些海湾国家重新恢复它的能源基础设施，包括原油外运的信心。只有这个安全期不断的拉长，那么这样一种信念和预期才会转好，那么投资也会跟着回来。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很显然那么世界经济呢也会受到这个方面的带动，它的脆弱性会降低。第三个呢，就是说在这个地区的形势变好的基础之上，在海峡恢复平静，从一个政治意愿上的同行变成一个技术性的同行啊，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这个航经这个霍尔木斯海峡船舶的保险费，尤其是战争险，那么它的费率包括它可保的范围呢会扩大，汇率会降低，这才使得说它能从一个技术型通航变成一个商业型通航。到了商业性通航呢，那很显然就有望回到真正的常态的航运状态，那么也就使得它世界经济它的血脉的流通就更加顺畅一些。如果循着这个方向去看的话呢，每一步啊都没有挫折，那很显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愿景。那么当然市场也是在经历了这百天的战火之后呢，希望有这样一个好的愿景，所以说呢它有一些乐观情绪要表露了出来。
0: 嗯，那这轮冲突爆发以来，我们知道国际油价应该说是跟着美伊双方这个态度的反复而出现了暴涨暴跌的情况。那这次如果谅解备忘录签署的话啊，董老师，你觉得会不会给国际原油市场带来一些确定性？那如果有的话，这次的确定性又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2: 我认为的话，这次谅解备忘录的签署跟之前反反复复的状态是有一定区别的。我们看到之前就是一

0: 那就是官方他进行了一个确认，同时呢会进一步的落在文本上。不但特朗普他声明了，是吧？然后我们看到国家安全委会的伊朗这部分他也有，还有呢就是斡旋方像巴基斯坦，还有其他的像土耳其啊等等啊助力方，他也是一直在肯定这个要签署的一个预期的发生。还有呢就是这个文本中其实明确的一些条款哈，比如说跟原油市场紧密相关的，刚才魏老师也提到的，马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要通航，是吧？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原油，这个包括油气运输的一个要塞。那么另外其他的像这个伊朗，它未来可能会避免一些美国的制裁或者是管辖，另外呢像这种资金的冻结，甚至是一些可能战后的重建，可能都有利于双方的这样一个缓解，那么当然也会助力于原油市场的一个恢复。那么第二个方面呢，主要就是未来的这个恢复的产能和未来的这种对原油市场供应的一个预期的判断。比如说中东很多主要的产油国，它原来可能受战争的影响，它的一个基础设施可能都遭到破坏了，或者是库存运不出来。那么在未来的这个备忘录签署之后，我们看到像国际能源署他们都有在做预期，像这个伊朗有可能在六个月之后，它就由现在的250万吨每天这样一个产能，可能上升到380万吨每天，然后呢6个月之后甚至是1年之后，它可能会恢复到制裁前的这样一个水平。那么这样的一些整个市场的一个预期都非常有利于原油的这个信心的提振。然后呢还有一个方面，当然就是我们继续展望19日签署之后，那么多方的这个履约的情况，我们是可以观察到可以去验证的，比如说到底有没有通航，是吧？这个制裁到底有没有给放松等等。所以我相信这个原油市场它会伴随着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带来更多的这个确定性，这是与之前不太相似的一面。
1: 对，您刚才提到的这份谅解备忘录正式的签署日期是6月19号，也就是本周五。那么接下来在备忘录的签署、落地履约还有后续的谈判中，魏亮觉得可能存在哪些变数和不确定性，值得市场去重点关注？
2: 对，尤其是这个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呢，之后的60天呢可能十分关键，它里边反复的因素会比较多。第一个刚才董老师也讲了，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复航的问题，现在只是个政治共识，那么如何通航它没有一个具体的安排，或者说双方还在各执一词。所以说从这个共识性的通航变成实质性的技术性的通航，它里边有许多的工作要做。在这里边双方能不能良好的配合，比如说美军它解除封锁以后，伊朗这方面如何去影响海峡，或者说如何去疏导这个海峡的航路，这很关键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能有这个麻烦啊，否则这就会被打断。第二个呢就是他们当中的这个资金解冻问题。在这次备忘录里边呢提到一个关键，就是美国及其这个西方的7国呢要解冻原来扣押伊朗的资金大概240亿美元。这个数据呢它应该说占到了原来对伊朗制裁扣押资金的大部分。这个资金要分两部分给，先给120亿，然后后面谈得好再给120亿。在这个过程当中先给钱还是先通航啊，那么这些顺序问题呢恐怕还要进一步的博弈。里边难免会有些反复。第三个就是以色列的因素，很显然以色列在这份谅解备忘录当中的位置不明确，同时呢也很难看到以色列是得利了，因此呢以色列的安全焦虑会上升，他们会不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找些麻烦，或者说表达他们的这些意愿和诉求呢，实际上也对这个未来能不能谈到30天以后形成了一种无形的障碍。这个谅解备忘录有一个特点，就是前三十天制约后30天，也就意味着前30天履行不好就可能没有后30天了。那么如果说履行的好，到了后30天，那么才真正到了要啃的硬骨头，就是伊朗的核问题。现在看虽然说伊朗答应谈，美国也有意愿谈，但是他们在核的方面，在比如说高风度的浓缩铀、铀浓缩问题方面，其实还有很大的分歧。至于说能不能谈拢谈妥，其实从备忘录里边就能看到说，如果30天谈不妥，双方同意还可以延期，也就看到了这当中的这样一个艰巨性。所以说这60天过去的时间里边呢是非常关键的，大家还要认真的去观察它。
1: 董老师觉得后续还有哪些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对于国际原油市场后续的走势又会产生哪些具体的影响？你会如何评估？
0: 我也比较认同魏老师刚才提到的，就是未来这30天和60天，我们对于它履约的效果的考察，它可能会对包括刚才提到原油市场的影响会比较大。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伊朗，它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本身。

0: 身呢有很多的这个期待，那么美国呢这个时候他也有结束战争的一个诉求，其实双方能够在这个节骨眼上达成一个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我们当然是作为和平爱好者是非常愿意看到的。那在这个过程中不确定性可能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像以色列他是否有一些其他的动作，还有呢就是可能美伊双方对于未来履约的一些细节条款他的一个认同或者是一些这个分歧是否还存在，比如说这个对当地的这种影响力的控制权，对霍尔木兹海峡未来是否收费啊，还有这种实质控制权的一些博弈，其实这里面都会有一定的变数。那可能谈拢了未来的这个备忘录的效果会很好啊，如果要谈不拢的话，可能它到底会产不产生促进和平进一步的优化的效果，那这个就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了。那我们看到原油市场的价格呢，短期它一定是会有波动的，比如说谅解备忘录1000，我们发现它一下子下跌了4%哈，然后呢如果要是未来这个短期内有搅动的话可能又会波动，但如果长期我们观察比如说半年以上这个和平的态势稳定下来，那么市场的预期会把这个整个原油背后的影响因素又拉回到供需这样一个基本面上面，比如说欧佩克它的供应是吧，比如说俄美这样一个能源供应大国的供应，再比如说全球经济复苏周期对于能源还有这个能源转型等等对于能源的一些需求等等，那么由供需来拉动油价它可能是一个更常态化的更平衡面的这样一个影响的情况。当然我们说唯一一个极端的情况哈，是因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它本来是帮我们排除了一个说全面发生冲突的可能，但是呢如果未来这个谈不拢的情况是否又会发生重新发生一些战争的一些对油价产生不确定性影响的一个可能，当然我们相信这个概率会比较小。
1: 那随着美伊达成协议有哪些变化可以预期呢？接下来看 CNBC 的分析。
2: 国际原油海运公司 Frontline 的 CEO 巴斯塔德此前在接受 CNBC 采访时就指出，一旦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数量可能会迅速增加。目前全球大约10%的超大型原油运输船，也就是 VLCC 正滞留在海湾地区，且船上均装载原油，每艘 VLCC 最多可装载约200万桶原油，一旦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这些油轮将成为首批驶离海湾地区的船只。分析指出，现在海湾国家也急于恢复原油出口，因为当地的库存已经接近饱和，且目前航运受阻对海湾国家的现金流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不过即便海峡重新开放，原油出口恢复仍面临一些挑战，其次产能恢复也是挑战。但是无论如何，业内人士认为当下中东局势逐渐稳定，有望降低能源市场的风险。
3: 美以伊战事自2月28号爆发以来，延宕超百日，各方在激烈交战的同时展开数轮谈判博弈。4月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临时停火并开启谈判。4月11号至12号，美伊在巴基斯坦举行首轮谈判，但未取得实质性突破。自5月起，美伊之间开始出现零星军事冲突。5月底以来，冲突愈发密集。期间，美伊谈判消息多次出现戏剧性反转，各种单方宣布的消息随即都会遭到另一方否认。6月起，在巴基斯坦斡旋下，美伊再次重启磋商，直至14号晚达成一致。
1: 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这一次美伊所达成的一致仍然存在着高度不确定性。那么到底应该如何评估和看待这份谅解备忘录的意义呢？贝拉来说说你的看法。
4: 应该说呢，这份谅解备忘录呢是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来解决问题的关键一步哈。那因为虽然说现在双方披露这个草案的版本都不太一致，但是它里边的最大公约数还是不少的。那么从这个大的方面来说呢，就是双方它实际上是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过去110多天里边打打谈谈的，那么这个过程呢，总体来说它只是一个临时停战状态。那么现在要从一个临时停战状态恢复到一个比较安全的状态呢，它是一个阶段性的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呢，实际上对于全球的安全包括世界经济的稳定呢，它都有普遍的这样一种促进意义，包括了说刚才说到的通道问题，包括它这个制裁问题，它是一个一揽子解决的方案，所以说呢它是能够产生一个系统性影响的。第二个呢，就是从这个备忘录啊推动这个局势缓和和世界经济向好的这个方向的机理来看呢，也是具有比较大的意义的。因为这份这个备忘录呢，它实际上是为了进一步的降低风险，也就是说使得这个战火不再重燃，然后大家能够重新回到

谈判桌上去。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它实际上解决的是一个不让多米诺骨牌继续倒下去的问题，或者不让新的多米诺骨牌倒下去。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就使得说对于世界经济的外部冲击不会一波又一波的加剧，也使得说呢世界经济会有一个修复的空间，包括中东地区的安全环境也好啊，这个中海湾国家的能源设施也好啊，都有这样一种好的空间。有了空间才会有希望，那么才会能够谈到下一步去如何去做，这样方方面面的成本才可能会降下来。第三个呢，就是从推动后续谈判来说呢，他为美国和伊朗重新回到谈判桌来谈核问题呢。

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领完为止。报名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

0: 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男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400-901-9191。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领取成功。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

0: 现在是傍晚17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

0: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2: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1: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3: 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奇，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财富充电站由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为客户度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财经广播、大蓝鲸 APP 音视频同步直播为您服务。您除了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进入到大蓝鲸 APP， 找到江苏财经广播财富充电站 Live 互动页面，和我来进行互动，收看视频直播啊，是这个领域的啊，里面有什么电子布啊、玻璃基板呢、啊？是这些方向的，其实还是整个的科技大 AI 的方向。啊，说明市场的资金没有全面做多，哪怕到了3.3万亿了，3.1万亿了，在成交量在放大，但是市场也没有全面做多，还是在集中的抱团科技这些核心资产。啊，你说气不气人，对吧？就是一个强者恒强的这种状态啊，就是这种强者恒强啊。虽然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醒各位了啊，我说可以去关注。啊，这个上证五零的补涨的机会，券商其实我们看到券商在昨天节目当中啊，投资小课堂里面，杨松老师也跟各位用的这个 QR 的强弱指标来看了，对吧？确实看到这个券商在逐渐的从弱势板块转为强势板块啊，从大的趋势上面，我也相信这个可能资金要慢慢的进行一些切换。但是就像我在节目当中当时杨松老师讲到这点我所说的，我说谁也不能啊判断出来是哪一天，而且可能他都不是哪一天啊这样极端的经营表现，可能就是在你不察觉的时候慢慢的就走了，慢慢的就走了，慢慢就转化，等你察觉到的时候可能就又晚了啊，可能就又已经实现了啊，市场的一个切换了。但是是不是代表着我们说了这个话，我们做出了这个判断，就是提示各位现在把科技全卖掉啊，去买券商，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啊。一直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明白我们说的是什么意思啊，我在这就不赘述了，待会儿再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听听嘉宾怎么说，来连线券商的投资顾问啊，就今天的盘面先来交流。好，机构观点继续播出，这会儿时间来连线嘉宾继续来交流一下，连线到的是联储证券总部投资顾问王翔王老师啊，王老师下午好。
4: 主持人下午好。
3: 好，邀请您来交流一下吧，来关注一下近段时间市场的这个走势啊。当大家都还在去讨论着啊这一波的这个调整是否结束啊，这个风格是否会发生切换的时候啊，市场似乎已经强势的给出了答案。啊，确实啊，这个再次证明这个科技确实还是非常的强啊。那这个也是小长假前的啊，最后一两个交易日了啊。明天呢，应该是最后一个交易日了。在处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啊，也听听看您对于近段时间市场的这个反弹，来做一些分析，谈谈您的一些看法。
4: 好的，市场呢，其实走到目前的位置啊，我们觉得整体的这个还是以科技行情为主。那么大家其实在场内的能够感受得到啊，就是整个的科技行情啊在不断的去做加速，而且就是围绕着上游的原材料跟业绩确定性比较高的这种方向啊，持续的容量的抱团。那么其余的一些投机的方向呢，整个被吸血还是比较严重的啊，这一点其实大家能够感受到。所以近期呢，其实你说市场不好呢，我们看到科技的行情非常火爆，对吧？那么基本上每天都是有很多的票在大涨，但你说行情好呢？其实比如说我们想看今天市场，即便在尾盘指数拉到了16、17个点啊，那么整个的下跌的家数还是有3700家的，

0: 而且今天我们看到白线明显在压制着黄线啊，整个的权重压制题材压制的还是比较明显的，中间相隔的距离是比较强的。那往往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其实代表着市场的个股情绪不好。但是我们反过来去说啊，今天如果在做科技的啊，这个投资者啊，今天会觉得今天的市场依旧是比较好的。这就是当下我们看到市场一个比较非常明显的特征啊，就是这种分化的行情在不断的加剧，在做极端化。那么我们的建议在于什么呢？第一个啊，就是整个在端午节回来以后，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觉得还是大家要注意啊，就是围绕着业绩在炒作了。那么业绩首先增长的部分啊，大家要去重点关注到啊，比如像今天午后我们看到存储的一些啊龙头的标的啊出现了涨停的拉升，其实就是在提前博弈整个业绩的一种确定性的方向。那么除此以外呢，近期的比如说大家看到富铜板也好啊，铜箔也好，对吧？那么硅微粉也好啊，包括 MLCC 的一些上游的原材料、电子部啊，整个的涨价，包括电容板块，其实这里面全部都是涨价的路径啊，整个短期都是在供不应求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一类方向都是在六月份啊，大家去看的方向。除了这些方向以外，比如说大家说老灯板块啊，或者一些啊这个低位的板块做反弹啊，我认为这种方向可能短期来讲也不建议大家啊去做持续的关注。啊，什么时候能够有一些比较好的表现了，大家再去跟，我认为也来得及。但目前来讲，我们觉得整个的资金就是还是会围绕着科技啊，在来回的去反复。哪怕接下来有市场有调整、有分歧，那么我觉得资金还是会回到科技在做的啊。所以这个跟大家去做一些强调。
1: 嗯，还是围绕科技来做啊。但是这个市场就是这样啊。当市场处于相对低位的时候，或者调整的这个低位的时候。投资者就会担心啊，调整有没有结束啊，或者说接下来是否还能够重回主线啊？但是当市场给出了答案之后啊，给出了答案的时候，往往呢位置相对来说就高了。比如说，当时我们说到这个科技，现在整个的科创五零也起来了啊，包括科技当中的这个半导体，当时我们在节目当中探讨的也比较多。这半导体我们看到再次也是指数很这个相关的一些个股又重新回到了这个主线，然后呢而且呢这个高点也是刷新了这个前高，突破了前高。所以就是这个我们该怎么去解决啊，就是我们比如说那我们就拿现在的这个位置来看，那我现在看到了啊，确认了啊，说科技确实还是很强，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去追不追啊，或者说是该怎么去做啊，或者等到再次出现调整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确认去这个主线还在啊，就是在操作上听听你的一些建议。
0: 好的，其实我们觉得呢，对于科技行情如何去追的问题啊，大家我认为还是要对于市场有一定的了解程度啊，就是我们在提到比如说近期的一些具体的细分方向当中啊，比如说我们说铜箔也好啊，电子部也好，电容也好，电感也好啊，或者我们再去拆分一下，比如说我们就说液冷这个板块来讲啊，那么我们把它去拆开，液冷呢其实它包含很多的细分，比如说液冷泵啊， CDU 微通道的盖板啊等等一系列的，对吧？那么细分就是以 NVRobin 的这一代液冷增量为主。所以呢，我一说，那么一些投资者会立马脑子当中有反应，说啊，我知道这一类的细分当中的一些核心的标的和股票是哪一些。我一说电子部就能够反映出来，起码一到三个啊最核心的股票。那么这些其实就是市场的核心。当这些股票，比如说在市场调整的时候，他们出现了大幅的下挫，那么其实就是我们就可以考虑低吸的啊这个部分。比如说我们再去提到之前的物理 AI 的这个方向啊，那么有哪些核心的标的？你至少在脑子当中，大家要有一个概念，说我能够知道。啊，具体的比如说底座呀，还是做一些这个其他的方向，对吧？能够知道，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觉得在市场调整的时候，你才能够说立马的跟上去，而不是说大家说啊，科技就是这一类啊，这个大科技，大家去做细分的时候，我觉得现在的市场呢，要求大家其实对于不再像过去了，对吧？就是说这个你稍微不懂也没关系，但是现在如果你对于很多的这个行业的逻辑不懂的情况下啊，不研究的情况下，确实现在很难跟得上当下的市场行情。第二个角度，如何判断目前的市场是没有结束的？因为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当下来讲的话呢，我们就关注一个点，就是什么？整个科技的这个行情啊，包括一些核心的股票，他们的这个走势啊，没有不难看，而且的话呢，就整体集中性的没有出现特别大的空间效应，那么这种就代表是没有结束的。啊，什么时候代表结束了？就是大部分的这种股票啊，都开始跌破了20天均线，而且空头比较明显的情况下啊，整个的这种科技的这个方向啊，都是出现了大阴线的情况下啊，可能才结束。就目前来讲，科技行情都是处在高切高当中啊。比如说我今天不是炒存储，我明天就是炒铜箔，铜箔炒完了我炒这个电子部啊等。

0: 它是围绕着高切高在涨的，就是整个的科技细分是轮动在涨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就代表着市场是没有结束的，啊，没办法，我觉得大家在做的时候呢，我认为科技行情不要担心追高的问题。比如说十次啊，这个科技行情大家去追，大概有七八次是赚钱的。但是如果说老师我非要去切低低位，反弹了十次反弹，可能有九次都不是真正的这种意义上的反弹，可能将来又新低了。所以我认为大家还是去锚定当下的市场的主线，对吧？哪怕不敢买，你少买一点嘛，对吧？或者说， 这个等调整嘛都可以，但是如果你不参与，我认为这波行情大概率跟你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假设我们说这波的行情还会走到七月份、八月份，甚至走到十月份，那么如果你还是不参与的话，那我觉得基本上今年的这个行情可能大部分的持有行情跟你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嗯，那么才从这个技术面上来看，我们看科技当中的几个比较明星的细分的方向，就拿今天的这几个板块来看，比如说像半导体啊、光学光电子啊、元件啊、通信设备啊。 他们从技术面上走出的这个基本上很多这个都已经调整，就这一波的这个调整已经明显止跌，然后开始出现反弹，甚至有一些都已经又创了新高了。所以，那是否代表着这个整个的科技的这几个大方向这一波都是一个不是一个见顶的，都是一个这个应该叫什么？就是调整完之后可能就是大概率会创新高的，只不过是有一些
1: 创新高的快与一些创新高的慢，还是说也不一定，可能这一波就会分化了。不是所有的科技的这些细分的方向都会在这一波调整之后会创出一个新高呢？
0: 我觉得是目前的市场呢，就是依旧是强者恒强的市场啊，就是每一个板块当中，其实尤其在半导体设备也好，或材料也好啊，其实还是围绕着部分的这种强势的股票先率先新高啊，那么其他的股票慢慢的掉队，或者说慢慢的做补涨。就目前我们看比较强的这种方向， 一些核心的票其实已经创新高了，我们举例子啊，作为案例，不是作为推荐啊，比如说像长川某某，像盛美某某，对吧？其实你看都已经创新高了。那么一些铜板块的一些没有创新高的方向，他们更多可能在做一些补涨呀，或者在做一些等待跟随呀。那么这种是常态化的问题啊，就是这是目前市场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核心问题啊。就所以我们觉得大市场呢，科技行情没有结束啊，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观点是没有结束的。第二个观点呢，确实目前在做加速了啊，就是很多的只要好的基本上就是二十厘米，就是十几厘米涨， 非常加速的在涨，那么这种呢上涨批量的上涨，就是量化带来的结果。那么同样未来在调整的时候，大家也要注意到啊，就是这种调整一旦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调整啊，这种力度啊跌幅啊会很大很大啊。那么这时候我们说当下市场的一个典型特征，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大家说你如果想追，还是去考虑清仓去追，除非你真的了解，除非你真的有利润去垫底可以去格局啊。那么除此以外， 我觉得还是要去考虑到啊，就是要去找到一些适合自己的、自己稍微能够研究明白的这种方向去做就可以了啊。除此以外，我觉得，那么我还是不建议大家在这个位置过多的去切换所谓的这个低位啊，因为目前的低位确实也，我们从各方角度来讲啊，目前低位的这种容错率啊和性价比啊，其实都不是很高的。
1: 嗯，好，这是对于目前市场的一些分析和操作的建议，供各位参考。那今天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再次感谢 联储证券总部投资顾问王翔王老师，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好，刚刚连线了这个联储证券的王翔王老师来做了一些分析啊，这个他的建议也非常的明确啊，就是认为在短期之内不要去硬切那些低位的啊这些老灯股啊，这个确实啊，现在这个市场很难啊，就是一旦这种情绪啊这种抱团的情绪起来之后， 你说想要去等待，去什么时候切换到那些方向，啊，真的是很难的啊，真的是很难啊。这个尤其是对于提前切的朋友来说啊，这个心态上面很难去把握啊。这个看着人家天天涨啊，自己呢切早了啊，虽然没有怎么跌啊，但是涨得太慢了啊，我也能理解那种心态。 你看现在整体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方向啊，就是我之前所说的那些，这个强者恒强的几个方向啊，你方唱罢我登台，你涨多了，啊，我来涨，对吧？啊，你像半导体前段时间领先了之后，然后开始出，啊，我之前也说过，就是当市场在高低切的时候啊，这里面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原理啊，就是我依旧定义为现在市场是一个 偏向于存量博弈的一个市场，啊，因为市场虽然在不断的放量，但是放的量有限，放的速度也有限，对吧？今天是放了到3.1万亿了，3万亿的

成交的市场规模在现如今的 A 股市场当中，大家都已经达成共识了，对吧？第一，形成不了全面牛市。那形成不了全面牛市，就意味着这部分资金只能买一部分，买啥？各位，买啥？你带入的去想，你买啥？那你买啥？我买啥？对吧？就是我指的你和我是指的是这个大的机构资金，他们能达成一致，对吧？那就是现在所谓的抱团，再加上有些量化，那更加是跟着去买。啊，但是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你买啥我买啥，咱们抱团多了之后，哎，形成了主线了之后，会发现很多的散户看出咱们的意图了，也跟着咱们去买了，啊，那所有大家都去买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啊，谁卖呢？如果我们都在买，都没有人卖，那肯定会不断的走高，但是前期买的人发现。后面再往里买的资金再减少了，也就是刚才所讲到的，就是增量资金没进来，跟不上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里面的资金就会怎么样？随着拥挤度的增多，随着拥挤度的越来越拥挤，那么已经提前埋伏的、提前获利的资金，他们就想交出筹码了，对吧？要卖一卖，那要卖一卖。那他卖了之后，他去买什么呢？他也知道阶段性可能高了，但是他又不想这部分资金去买那些乱七八糟的，所看着像低位但是实在没什么逻辑，买进去之后可能也吸引不了其他资金去跟风的，可能买了之后也风险也很大的啊，那所以他们还是在科技的方向当中去寻找，也就是刚才讲到市场没有更好的承接这些资金的方向啊，对吧？我们之前已经排除过了，银行、白酒、煤炭都不接啊，对吧？那今天市场再次给出了很好的答案，煤炭继续调整，旅游、酒店这些节假日概念啊，各位，按往常来讲，这些概念在节前的时候一般都会有一波这种情绪的啊推进，或者有一个给市场资金去腾挪的一个理由和借口。这一次连这些都没有得到资金的追捧，最终还是回到了 AI 硬件、半导体设备、存储芯片、PCB、先进封装。为什么？因为这些方向是目前少数同时具备产业逻辑、业绩逻辑、政策逻辑的板块。你说不去追他们，追谁？对吧？不去做他们，做谁？啊，不去流向他们，去流向谁呢？你流向其他方向，风险很大呀，对于那些资金来说。我们就先顺着这个，还是那句话讲的，我们既然主导不了市场，那我们就做跟随吧。他们去哪儿，咱去哪儿啊？尤其是对于我们，我之前也跟各位讲过啊，对于我们资金量相对较小的投资者来说，资金量小，这是我们的优势。你要把这个优势给用足了，各位，资金量小的优势是什么？资金量小的优势就是灵活啊。随时卖，随时都能，基本上随时都能卖得出去，对吧？你不要去啊，在有些地方你不去学的这个机构啊，你在这个方面去学机构，这恰恰是我们的优势。所以你对于资金量不大的朋友，我倒觉得没必要过早的去切换到那些啊所谓的提前埋伏，你就跟着就行了，什么时候切了你再切就行了。那些我们所讲的，包括杨松老师在今天也会讲啊，昨天也会说到的，就是提醒大家去关注资金可能去啊会不会去切向那些上证50券商的，那可能更加适合资金量比较大的听众。我们线下活动的时候，我们私下里也聊过，我们的听众当中卧虎藏龙啊，这个有这个成百上千万的啊这个资金的听众，我们是有的。这种是我们杨松老师讲的这个提醒的，更适合这部分的朋友，可以提前的啊获利了结了结，对吧？你之前科技挣的也不少了，慢慢的仓位去移一移，对吧？也不用移多，慢慢的移，先移个一两仓、两三仓，对吧？是对于那些朋友来说的啊，对于我们有一些啊这个5万、10万的，甚至50万以内的，我都觉得没必要去过早的去移。当然，这个里面也。还是那句话，也跟我说的也不绝对啊，就是也跟每一位投资者的投资风格有关啊。你是左侧交易者，那你可以移，对吧？啊，你是风险这个厌恶型的，

0: 求稳的，那你可以移，没有问题，对吧？但是你要明白，就是知行合一，你得先知道，啊，知道完了之后，对照自己的策略，然后去行，啊，这个比较重要，千万不要拧巴了啊，不要拧巴了。好，半点之前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半点之后邀请杨松老师进入到投资小课堂，继续来跟各位做分享。各位，我们稍后见。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1: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2: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0: 好，财富充电站，让您的财富充充电。各位下午好啊，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江苏财经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下半段将进入到投资小课堂的环节，我们共同来进行学习。跟各位先来说个广告啊，无皮去核的新疆雪诺枣啊，这个有没有吃过？今天呢跟各位安利一款啊，独立小包装。618活动，5包59块钱，10包99块钱，整箱购买最划算，25包才225。配料表上除了新疆红枣啥也没啊，很健康，即食泡茶煲汤煮粥再好不过了。打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不打电话免费送货上门，看货满意再付款。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进行下单。好，这会儿时间连线嘉宾啊，一起来学习。邀请到的是杨松老师，杨松老师下午好。
3: 下午好，主持人。
0: 好，辛苦杨松老师继续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做交流啊。那么在这个分享知识之前，我们还是先就今天的这个走势啊，跟各位先来复盘聊一聊。
3: 好的，好的。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大南京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今天市场呢，我们发现了低开高走，收出了一个缩量的阳线。这个阳线呢，我们发现了整个市场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分化的特别严重啊。那么这种现象呢，主要还是集中在科技板块今天非常的热，但是其他的品种呢，相对要弱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那这里能否作为一个新的关键趋势节点，其实是当下的一个核心要义。昨天在给大家去做连线的时候聊到啊，昨天那个十字星，我们可以无视它，不管它是终结还是中继，对于市场来说方向上都不会再成太大的影响。大家来看我现在的图啊，就是昨天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画的这个线啊，昨天提到6月5号这个 K 线是底部 K 线被突破确认的，如果市场有给我们机会重新跌到这根 K 线肚子里面来，其实是一个买点。那今天的最低点呢是4073点，对吧？那我们这个 K 线6月5号 K 线的最高点呢是在4078点，也就意味着其实今天的开盘动作啊，它就基本上呢已经跌进这个范围内，这就属于可以买入的一个点。而我个人呢是没有买入啊，不是因为不认可这个买点，是因为自己的仓位啊已经达到了比较重的程度，没必要再去操作了。最终呢达到这个点之后开始展开上涨，那这个上涨的成交量没有放量，没有放量就不能作为一个新的节点，所以在这儿我们不排除接下来还是有机会啊，再次回到6月5号的 K 线范围内，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今天市场的分化情况和昨天呢是相反的，昨天呢我们发现的是黄线在上白线在下，今天整个盘面是反着来，

到收盘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盘面上的白线是在上的，黄线呢是在下跌区，所以今天的分化很严重，这个可以体现在个股上面来啊。在个股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今天实际上涨的个股数量比较少，只有1700多只，啊，有3700多只呢，实际今天是下跌的。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我们看到的指数呢是权 A 中位指数，之前给大家反馈过是吧？说权 A 中位更能反映真实的大家手中大多数人手中的个股的真实情况。那其实今天呢，啊，是下跌了1.19%的。可以说今天这根阳线背后其实获利效应并不强啊，那这种动作对于我们整个的趋势我个人认为是没有影响的，对于我们整个的方向我个人认为也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在之前的分享中就跟大家提到，我们现阶段的一个策略还是重指数轻个股，想要个股有比较好的机会很难，因为它的整个趋势状态到目前还没有任何的变化。大家可以看一下，比如说大家现在看到的我们的权 A 中位对吧，那这个指数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前面有过3000的上涨，但是在这个上涨途中大家来看啊，昨天还跟大家提到 QR 指标嘛，我们之前也讲过的，现在你可以继续看，那你会发现虽然前面有3000的上涨，但是 QR 指标这根绿柱体它是在增长的，那也就意味着虽然涨了3000前面，但是实际它比大盘还是要弱，而且弱的程度在加深的。那这种现状我认为一段时间内是不会改变的，一段时间我的操作思路呢啊还是重指数轻个股。在昨天给大家去聊到的时候呢，我们提到我的操作思路呢现在就是一只手拿着科创五零科技，另外一只手拿了证券啊，就这两个主要方向，而且提到科技呢我的仓位还是蛮重的啊，证券呢也配置了一些。那我现在呢认为是这个操作的计划还是不做太多的改变。那这里面我们会讲到其中的科创板作为我手中仓位比较重的一个方向，尤其是我持有科创板的 ETF 也蛮多的啊。那今天它这个走势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这段时间我们给大家去整体对于科创五零的完整分析的流程我们来梳理一下，因为今天下午要跟大家分享的知识呢其实就是你对趋势节奏的把握的一种改变啊，它是怎么一点一点被改变的。那我们先来把时光倒流回去，回到这边上升过程之中对吧，在4月5月上升过程中，我们当时提到整个科创板它是处于一个比较强的上升趋势，强节奏。强节奏的特点呢是什么呢，是整个上涨过程之中啊，它的回调时间比较短或者空间比较小。我们当时讲了守趋势的一种方法叫有缺口看缺口，没缺口守住最近一根放量阳线就可以了。用这种方法我们从四月初的底部开始一路上行，一直守到哪儿开始出问题呢，一直守到了后面的这个地方哪儿，5月21号。5月21号的问题呢，当时我们说这里有点哭笑不得，为什么呢，因为5月21号的前一天5月20号是当时最近一根放量阳线，它的最低价呢是1764.21，而5月21号呢是1764.17，它跌破了，但是跌破的又特别少，跌破了0.04啊，是四位数的指数只跌破了0.04，所以当时我说这个位置有点尴尬，你说它没破吧它也破了，你说破了吧它破了0.04对吧，我们说这个比较难以决策。好在呢后面紧跟上来了啊新的放量阳线，所以后面我们以5月25号的这根放量阳线的最低价作为趋势的防守节点。到哪一天呢，到5月29号这一天，很明显这里就没有任何争议，直接把这个低点破了。我们在这儿提到短期啊它的趋势节奏受到了破坏，中期方向没问题，但是节奏会被破坏对吧。而这个这一天呢离阶段最高价其实只隔了一天，也算是比较快速的反应了。当时提到由于前面涨得太多，趋势需要出现一段时间的调整消化，讲到了两个位置的可能，一个位置呢是5月8号这个地方的缺口，另外一个位置呢是4月30号这个地方的缺口。说如果市场强一点那到5月8号这个地方停下来，弱一点可能就要到4月30号这个地方了。后面我们的市场呢迎来了调整，率先打到了5月8号的缺口，在这个地方后面产生反弹的时候，我跟大家提到当
趋势节奏被破坏，什么样的情况才标志着调整基本结束、基本安全呢？就必须突破主要的压力线，没有突破就不可以。实际上后面我们见到这三天的反弹没有去突破当时这个关键的压力，对吧？所以我们说还可能有继续反复，然后呢后面市场又再次下跌，直到6月8号它回补了前面4月30号的缺口。我们说空间基本上到位了，但节奏什么时候快起来了，依旧要去看它对于最近的压力 K 线的态度。这两个 K 线上涨的时候，我们提到它的压力点呢是在6月5号，然后呢没有突破，到6月10号出现了一个新的放量阴线，我们又提到需要把它突破，但还是没突破。到6月12号这个地方我们发现是一个放量阴线，到本周一进行有

今天收官以后你就应该做调整了。为什么？今天是一个典型的放量上涨，这种放量上涨就开始又进入到一个模式了。什么模式啊？进入到我们刚刚提到的之前四月五月这种模式了，就是现在又是开始整个指数进入一种强的趋势节奏的状态了。那这时候我们就应该又要改变了，对吧？你看在这里我们改变为整个趋势需要调整，那你要做差的可以做差，不做差的你知道应该要调一段时间，你要包容得了。在这里我们确定已经调整结束，转为进攻啊。这里是哪里？这里是本周一，本周一我跟大家连线聊到这个话题。那到今天我们就要改了，这里不是聊进攻的问题了，就相当于我们从交易决策的角度来说，如果您想买，那应该是在周一或者昨天，但是今天涨起来以后你再买就不太科学了啊。那这个地方应该干什么呢？应该是防守趋势了。那防守趋势就是，如果趋势要想保持强节奏，那它就应该遵循一个最基础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叫有缺口守缺口，没有缺口守最近一根放量阳线的低点的方法，在这个地方再次实用了。你说接下来一段时间科创板这个主流，我记得前一次啊，我们主持人也专门问了一下，如何就是如何理解我说的证券板块配合上证五零当阶段主角，和如何理解科创板是主流。这个话题我跟大家解释过，对吧？科创板是长期恒定的主流，就像一部电影里面的男一号一样。上证五零呢，它就像某段戏，可能这个电影里面其中有五分钟戏，某个配角特别出彩一样，这样的一个比喻。所以我在昨天才跟大家去聊，我的策略是两手都有啊，不会特别怎么样，只赌一个方向，因为主流我不可能轻易放弃嘛。那走到这个位置，这个主流板块现在的应对策略呢，就不再是进攻的问题了。是进攻已经展现出来的问题了，这就是我们经常说交易要有节奏感，对吧？啊，哪个地方会休息，哪个地方确认进攻，哪个地方已经进攻过了，你要确认趋势会不会出问题，是快还是慢，那现在就是决定这个点的。那这个点用的方法就是刚刚我们反复强调过的，有缺口守缺口的下沿，没缺口守最近一根放量阳线的低点。那今天就是最近一根放量阳线的低点，也就意味着如果接下来市场涨是正常的，不用担心跌，只要不去破坏今天这个低点，那么它就会维持上升趋势持续上行。那当然如果在这个地方你还没有仓位，那你就只能等待它出现一次调整，对放量阳线的低点进行肯定以后逢低吸纳了，对吧？所以呢，我们这就叫趋势节奏的变化，主流方向进行了一次有效的改观啊。主流方向科创板已经从原来的守转为攻，再从攻又再次转为守。最开始的守指的是回调，你要防守；后面进攻是回调结束，你要积极进取。那现在的防守是趋势确认，重新上行，你要守住关键节点，只要关键节点不变，对吧？那趋势就没问题，这就叫顺势守势。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说说另外一只手的问题。另外一只手就是我提到的证券。今天呢，00016上证五零呢是一个跟随收阳的动作，没有特别突兀的表现，和科创五零呢也是持续的，只是涨的力度没那么好。因为呢，它里面还是有很多拖累的品种嘛，像银行啊、保险啊这些品种都属于我不关心的，并不属于。它强，对吧？今天他们也下跌，拖累市场，再加上它里面还是拖着一些老的资产嘛，比如说之前大家都聊的比较多的白水，问了我好几次，我每次都说不看好，对吧？然后呢，但是它整体还是能收阳，说明还是没有要与大盘分化的意思。但今天的证券板块要偏弱一些，昨天跟大家讲过我们如何来看分时，看到自己的板块，关心的板块和大盘之间的关系。如果您利用这个方法，你今天就可以发现，哎，又重演这种故事了。那我们看见早上开盘问题是不大的，证券还是保持着一个强的姿态，但是在9:50以后，大盘再度往上创新高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就看到证券不跟随了啊，今天稍事的变弱了一些啊，最终到收盘的时候呢，依旧是比我们整个大盘要弱一些，这就是弱的第一天。昨天跟大家提到，如果分时走弱，第一天不重要，偶尔弱一天不重要。但如果明天继续走弱，我个人认为它可能会导致大盘再次

0: 往下调整。而如果这个调整真的再次回到了6月5日这个放量阴线范围内，我觉得又将会是一个买入的机会啊！如果仓位轻的人还是可以趁机买入，以抓机会为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今天这个走弱的动作只是虚晃一枪，明天如果大家看到它又重新走强，明天如果大家看到它又重新站上来了，尤其是明天要盯它的个股，如果它的明天个股出现新的涨停，那么很有可能大盘在这个位置
1: 是这个就不停止直播了。然后呢，如果想听杨老师的分享的，想继续跟杨老师学习的，中午的时间您别错过，明天中午还会有，您明天应该是也是这个节前的最后一次直播了啊。
0: 对，
1: 11:30啊，在微信视频号当中搜索952财富充电站，这个先添加关注，然后呢预约一下，明天中午杨老师还会跟各位继续分享。明天会分享什么内容呢？
0: 明天我们讲波段底部，是一个左侧交易，就是我们经常遇到一种情况嘛，比如说你看到一个重要的低点，一个重要的平台，啪叽被一个大阴线跌破了，心中很恐慌，觉得市场完了，卖掉，结果卖完之后反向拉升了。那其实有的时候呢，这种假破位是可以通过模型来监测的，有些假破位刚好是买点，它是要讲一些技巧的，叫研究衰竭信号，这就是最近正在讲的左侧交易波段片啊，波段片。
1: 好，这个喜欢左侧交易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然后不做左侧交易的，我觉得听一听学一学啊，多一门技能没啥坏处啊。明天中午的11:30微信视频号当中，我们跟杨老师啊继续的不见不散，也再次感谢杨老师今天辛苦的分享，我们就明天中午再会了，再见。
0: 好，再见。
2: 用知识撬动财富，让方法跑赢时间，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1: 好，各位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啊，这个再跟各位分享一个好东西，给大家推荐一款啊夏天使用的梦菲可水洗蚕丝被啊，整床被子面料采用100%莱塞尔天丝材质，触感顺滑细腻，贴身盖凉爽温润，不会有冰感，内里填充100%的中蚕长丝，蚕丝本身就有透气性，吸湿性表现良好，盖身上轻盈柔软，不易闷汗，使用体验非常的舒服，是2米乘2米3的啊。现在下单呢，附赠酒红色皮质收纳袋，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产品支持水洗，日常污渍可以使用洗衣机来清洗啊，打理也非常的简单。专柜价1699，现阶段新品推广价有专属补贴，活动价699就可以入手，相比专柜，这个优惠还是力度比较大的，一次性订购两床，额外再赠送您两对天丝枕套。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拨打咨询热线4007101909 4007101909。好，结束今天的节目。如果错过了今天的直播，或者在今天的直播期间您没有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您也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在晚间的时段登录大蓝鲸啊，找到江苏财经广播 Live 互动专区，我再跟各位说一遍怎么找。打开大蓝鲸之后，先看下方，点击第二个广播互动，然后再看最上方，点击第二个 Live 互动，就是 LIVE 啊，这个 Live 互动。然后呢，上端就有10个荔枝标，第二排的第三个就是江苏财经广播，点进去就是进入到 Live 互动专区了，然后你就可以往下拉啊，然后呢，最上方的应该就是今天最近的这个952财富充电站的 live 视频直播啊回放的内容。如果想看昨天的，你就往下拉，看日期是6月16号的，就是昨天的啊。然后呢，你再往前一直拉啊，可以看很久很久之前的，每天的直播都在这边，可以您去点击来回看复习。好，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杨奇，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

0: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领完为止。报名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400-901-9191。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领取成功。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

0: 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现在是傍晚18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3: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4: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5: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1: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5: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1: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5: 理财广场。
1: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4: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6: 傍晚的6:01，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的理财广场，我是陈凯。
7: 大家好，我是魏丽。今天呢是本周的第三个交易日，我们看到 A 股呢指数是震荡攀升，沪综指啊今天是收复了4100点整数关，报4108.08点，涨幅呢是0.4%，深成指涨1.31%，创业板指涨1.56%，科创50大涨了4.69%。但是个股呢是涨少跌多，全市场超过1700只个股上涨，其他全部下跌。一级行业板块也是如此，电子、建筑材料、建筑装饰等9个行业收红，其他全部下跌。商贸零售、煤炭、钢铁、传媒、农林牧渔、美容护理等跌幅居前。两市全天成交金额是3.11万亿元。
6: 那该怎么样来看市场的表现？基金看市将有请富国基金分析师胡文浩先生带来最新的观点。
7: 在这样的一个市场行情下，到底该怎么投资基金呢？今天6:30的玩转基金投资，我们要邀请在5月18号结束的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当中，获得3年期杰出理财师奖的苏州银行理财师江华，来分享他投资基金的经验。
6: 那欢迎您收听详细的节目内容。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啊，如果您在基金投资这一块有问题，想和我们交流和讨论，欢迎拨打直播间的热线把问题登记。电话呢是02584456111，02584456111。那或者呢，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我们理财广场的互动贴留下您的问题。在每周五的你问我答，我们将及时来进行一个回答。
1: 网罗财经资讯，共读金融市场。理财广场5分钟听财讯。
7: 5分钟听财讯，首先看一组市场动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今天报6.8096，上调12个基点。下午4:30收盘时，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报6.7569，较前收盘价涨5个基点。
6: 人民银行今天在公开市场开展了4203亿7天期逆回购操作，今天有1590亿的逆回购到期，央行实现净投放2613亿。
7: 截至昨天，沪深两市融资余额合计是28938.39亿元，比周一增加了263.65亿元。
6: 今天港股窄幅整理，恒指收跌0.74%，报24312.16点。恒生科技指数涨0.22%，国企指数跌1.17%。
7: 亚太主要股指收盘多数上涨，日经225指数涨0.72%，韩国综合指数涨1.58%。
6: 我们再来看到一组其他资讯。在今天开幕的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宣布，央行即将出台6项增量政策，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境内债券市场新渠道，将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推动中长期

0: 集资金，加大股市债市投资力度等。证监会主席吴清同步发布了资本市场系列新政，包括将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扩大到人工智能领域，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硬科技企业上市，将深化创业板改革，支持在沪深交易所推出主动 ETF， 推出支持中小基金公司规模健康发展的一揽子政策等。吴清还透露，新的国九条发布以来，社保、保险等中长期资金已经净买入 A 股约1.3万亿。
1: 近日，银行理财子公司被首度引入银行间外币对市场。昨天，中银理财和中国银行达成美元对瑞士法郎即期和远期交易，完成了理财资金在银行间外币市场的首笔交易。同时，三家理财子公司已经获批首批债券通、南向通参与主体资格，首笔交易已经在上个月末落地。这两项资质开闸，意味着银行理财产品可投资的资产类别从传统的股债扩展到了外汇和境外债券，理财产品的收益来源将更加多元，对30万亿银行理财市场具有重要的意义。
0: 根据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近日发布的信息，用于补充社保基金的部分养老资金已经正式的进入期货市场投资运营，这也是我国养老金第一次牵手期货市场。此举将进一步完善社保基金的多层次投资体系，也丰富了风险管理工具，将有助于养老资金有效抵御短期市场波动，实现长期的稳健增值。在同一天，六家寿险公司也宣布将试水债券通、南向通，资金出海通道正式的打开，养老金和险资双向扩容，为资本市场带来了新的长期资金来源。
1: DeepSeek 昨天宣布完成公司成立以来的首轮融资，其中创始人梁文峰个人出资约200亿元，成为最大的单一出资方。腾讯出资约100亿元，宁德时代体系出资约50亿元，网易、京东、力思资本、IDG 资本分别出资约30亿元。本轮融资之后 ，DeepSeek 整体估值突破3500亿元，成为中国 AI 赛道迄今最大的一笔融资。
0: 亿维锂能在15号发布锂电行业第一份中期报告，预计今年上半年净利润将增长95%到110%，规模净利润将达到31.3亿到33.7亿，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约60%。亿维锂能表示，这将主要受益于存储电池行业高速增长和产品迭代升级。
1: 自从上周五 SpaceX 上市以来，三天的股价上涨了49%，市值攀升到2.65万亿美元，已经超越亚马逊，跻身全球前五。
0: 日本财务省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日本出口额同比增长17%，这是2022年11月以来最快的增速，要大超市场的预期。其中，半导体出口在人工智能需求推动之下，同比激增61.2%。这也成为了此轮出口增长的核心引擎。不过，受到能源进口影响的增长，日本五月份出现了3786亿日元的贸易逆差，这也是4个月来第一次出现逆差。以上为一组财经资讯，稍后继续节目。
2: 财富不是触手可得，但可以快人一步。这里是江苏财经广播 FM95.2 AM585。财经热搜，深度解读今日热点。
1: 今日热点，我们来关注上市才三天的 SpaceX 啊，太空探索公司现在的市值啊，已经达到了2.65万亿美元。这个什么概念呢？它已经超越了电商巨头亚马逊，成为全球市值排第五大的上市公司。
0: 对，上市仅仅三天之后，那也让这个马斯克他的个人财富可以说水涨船高，一度啊突破了1.4万亿美元，那也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位万亿美元级别的超级富豪。
1: 大家肯定跟我们一样非常好奇啊，为什么 SpaceX 的股价如此的疯狂？它的那个按照我们的这个A 股投资人的这个常识来说，这么大的盘子啊，怎么会涨这么多？
0: 首先其实最核心的推手还是在极度稀缺的流通筹码。那根据公开的资料，在上市第一天 SpaceX 实际啊能在市场上自由交易的股份占总股本的 4.2% 左右。那也就是说，当市面上庞大的资金都想买的时候，面临着无票可买这样的一个窘境。

0: 那么这样的严重的供需失衡， 让极少的资金啊就可以轻易的推高股价，那也放大了市场的波动。
1: 总市值很大，但是流通盘很小啊。
0: 是，那另外一个就是散户啊
1: 是狂热追捧啊。我们看 SpaceX 上市的前两个交易日，散户买入这个股票的总金额几乎相当于他们在上个星期买入整个美国股市股票的总和。现在散户资金呢似乎只盯住了这个 SpaceX 这一只股票，那么这种集中买入的态势就为股价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上行的动力。那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啊，您觉得
0: SpaceX 这个上涨的利好是否已经反映完毕了，也欢迎通过大蓝鲸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
1: 刚才我们分析了资金面的情况啊，下面我们来看看基本面的情况，是什么原因导致 SpaceX 有这么高的一个涨幅。
0: 就是它本身非常具有想象力的业务板块，这个可能是支撑高估值的一个关键。不仅他们是第一家造火箭的公司，它的业务呢也被清晰地划分三个板块，包括太空发射、星链通信连接，还有人工智能。那其中星链这一块已经实现了盈利，也成为了公司的现金牛。 那么在AI这一块，包括大模型Grok以及未来会把数据中心啊送到太空的这样的宏大的一个构想，也给它 披上了一层很厚的科技溢价的外衣。就在昨天，我们看到 SpaceX 他们还宣布，他们以600亿美元的估值收购了AI初创的公司，会进一步的夯实他们的AI的版图。刚才我们说的基本面向好的一面啊，当然现实还是有一些地方需要我们去关注，比如说
1: 就是因为在AI基础设施和下一代火箭上有巨额的投入， 这个SpaceX其实在去年全年它的 这个没有实现盈利，是亏损的啊，净亏损是49亿美元。 那今年一季度呢，光是一个季度就已经亏了42.8亿美元。 所以有一些分析师呢是对 SpaceX 现在估值有质疑的啊，比如说大空头的那个原型啊，他说他 认为就目前这个两万亿的估值是缺乏足够的财务支撑的，同时呢悬在头顶的锁定期也是一个大的隐患啊。就是随着今年晚些时候内部人士的股票会陆续的解禁，那市场上的股票的供应就会大幅的增加，到那个时候还有那么多的资金来承接这些股票吗？股价能不能维持在高位，恐怕就会迎来真正的考验了。说起来，其实
0: SpaceX 的这股太空风暴啊也吹到了大洋彼岸的A股市场，受到消息的刺激，我们看到今天 A股的商业航天啊，卫星产业链也是有所表现。应该说这个
1: SpaceX 它的高估值重塑了全球商业航天的估值体系，恐怕也正让处在规模化组网加速期的中国商业航天呢迎来估值重估的起点啊，这是很多看好商业航天的投资人他们最乐见的一件事儿啊。总而言之呢 SpaceX 上市三天的表现，它不仅仅只是一场资本市场的狂欢，它可能更是一次对未来科技边界的集体的下注。投资人用真金白银去证明，只要你的故事足够的宏大，技术足够的硬核，市场还是愿意为高增长、为高资本投入的未来去买单。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个未来可能是非常好的一个前景，但是过程一定是曲折的啊。潮水退却之后，这个股价或者说这个估值能不能
2: 支撑目前公司的一个基本面的情况，恐怕还需要投资人反复去观察和验证。分散投资可以是不同投资工具上的分散，也可以是投资时点的分散，还可以是投资区域的分散，其目的都是进行风险抵消，享受更安全的平均收益。理财广场提醒您，理财的第一步是做好风险管理。
3: 大鳄云集，投资机会尽在把握。观点精辟，风云变幻，成竹在胸。理财广场，买风观点，尽在基金看市。基金看市。
1: 继续理财广场，今天呢是本周第三个交易日， 我们看到A股指数呢是震荡攀升， 沪综指今天收复了4100点， 整数关涨幅是 0.4% 报 4108.08点， 深成指涨 1.31%， 创业板指涨 1.56%， 科创50大涨了 4.69%， 全市场是个股啊涨少跌多，一级行业板块呢也是如此。那今天呢半导体产业链是爆发啊，我们看到带动了电子大幅的上涨，还有建筑材料、建筑装饰等行业呢也是收红的。

0: 但是其他大部分行业都是下跌的。跌幅领先的有商贸零售、煤炭、钢铁、传媒、农林牧渔、美容护理等等。两市合计成交金额是3.11万亿元。怎么来看待近期的市场？展望后市，我们投资人需要注意什么呢？下面的时间我们请出富国基金分析师胡文浩先生。你好，胡文浩。
1: 主持人好。
0: 那请请您先给我们介绍梳理今天乃至近期市场的走势和特点啊，特别是您认为其中有哪些新的特点是值得投资人关注的。
1: 好的，就像刚才老师介绍的，今天这个上证指数呢站上了4100点，创业板指呢也收在这4100点以上，而且目前看来有望挑战前高4200点。量能方面呢是还是比较活跃的，然后也是高度集中，本周的三个交易日的成交额均在那个3万亿以上，前5%个股的成交集中度呢也均高于45%，成交高度集中在电子、电力设备、机械设备和通信等板块。两市的成交额虽然呢依然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但是赚钱效应实际上是非常集中的，如果投资者选错了方向呢，收益的落差会是比较大的，然后 A 股呢市场是显著的这个结构分化的特征，这种分化不仅体现在板块之间，甚至在同一板块之内部的个股之间也有非常明显的这个分化特征，资金愿意为这个真正有产业逻辑支撑的方向给出更高的溢价，而纯粹的这些概念炒作呢越来越难以维持了，中报的业绩好坏可能会成为这个板块强弱的一个分水岭，当前市场正在从一个流动性驱动的一个动力吧，向这个基本面驱动的切换过程当中。
0: 我们注意到今天啊，建筑材料板块表现也是比较强劲啊，并且它近一周其实在市场这个这样的一个震荡的过程当中也是比较强势的。那这个板块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走势呢？
1: 我们可以先从政策端来看，最大的一个催化剂呢就是国常会审议通过了这个城市更新的15规划，规划重点将推进这个地下管网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包括城市基础设施的智能化升级等一系列工程。根据这个权威媒体的报道呢，这个规划至少可能带动15万亿的这个投资规模。大家要知道，这可不是一个短期的刺激，它是整个覆盖整个十五期间的一个长需求。那么这就对建筑材料行业的基本面改善形成一个非常好的支撑。再从产业层面来看呢，目前这个下游 AI 算力、PCB 等高景气的这个行业，正沿着这个产业链向上游的这个基础材料端传导。以这个电子部为例呢，就是作为一种玻璃纤维一种高端产品嘛，它的价格已经连续提涨了好久了。建筑材料板块不再是单纯的这个地产周期的板块，而是诞生了这个 AI 新材料的第二增长曲线。最后呢，从这个资金轮动和估值优势来看呢，建材板块长期超跌，处于估值的低位，安全边际也比较高，在这个高位的科技题材筹码比较拥挤，然后获利兑现的背景下，资金开始主动调仓布局这一低估值高景气的这个板块，也进一步推动了这个板块的行情。
0: 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科技股啊。其实昨天晚上的美股科技股是有比较大跌幅啊，尤其是那个费城半导体指数跌了5.7%啊。但是我们今天国内的科技股是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啊，而且半导体板块是大涨的。那怎么看这个海内外科技股走势之间的关系呢？
1: 这个问题其实非常有意思啊。昨天美股科技板块是比较大的跌幅，但是今天呢，我们 A 股表现的比较坚挺啊。这种脱钩的这种走势背后呢，反映的是两地市场这个交易的逻辑的差异。美股呢，它美股科技板块下跌主要是事件驱动嘛，比如说是我们那个看到微软取消了部分云容量的租赁协议，这可能被市场解读为这个 AI 的基础设施的投资可能阶段性过热。再叠加美联储的这个议息会议已临近，一些资金呢选择在高位对科技股进行这个获利了结，转向这个防御性的板块，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短期的博弈行为。然后我们看 A 股的科技板块呢，它定价更多是在这个自身的产业逻辑和政策的确定性。这个 AI 算力链条，那高景气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这个海外的映射，而是实实在在的体现在了国内企业这个订单和业绩上。国内的流动性呢保持

0: 着温和宽松啊，支持政策呢也持续推进，所以 A 股的这个科技也是有稳定的政策托底的。当然我们也需要承认啊，如果美股的科技股持续升幅的调整啊，通过全球的这种风险偏好的传导，最终也会对 A 股产生一定的这个压制。但从今天的表现来看呢，短期的这个情绪的冲击啊，并没有动摇我们 A 股科技板块的这个核心的逻辑。
1: 再来看经济基本面啊，昨天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五月份的国民经济核心数据啊，那么数据比较多，我们想请您谈谈，您觉得哪些数据值得重视，怎么去解读，它对 A 股市场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0: 好的，我们先看一组就是代表新经济动能的数据吧。五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4.5%，啊，增速是比上个月加快了0.4个百分点。其中这个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了17%，专用设备制造增长了9.1%，这两个增速是远远高于这个整体工业增速的，啊，说明这个信质生产力正在成为驱动增长的一个核心引擎。这个数据也是直接利好了 A 股这个科技成长板块，为这个当前科技投资主线提供了比较扎实的一个基本面的佐证。第二组就是我们可以关注一下代表这个传统内需的数据，是1到5月份的固定投资资产投资同比下降了4.1%，啊，其中房地产投资更是大幅下降了16.2%，啊，然后看到我们的社零也同比转负了，下降了0.6%，究其原因呢，我们觉得是以下3点吧。一是这个中东能源危机冲击下呢，居民主动减少了对汽车的消费，另外一个就是金价大幅下跌，也影响了这个对金银珠宝类消费的支出，餐饮的消费也在这个降幅也在扩大。这些数据呢，反映出我们的传统内需的修复依然是比较弱的，距离真正的这个企稳回升还是有不小的距离的。那么对于 A 股市场会带来怎样影响呢？我们认为也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就是高技术的那个制造业高增长会持续，也会强化市场对科技主线的信心，资金会继续向这些高景气的赛道集中。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传统的这个内需的数据是比较弱的，然后可能也会强化市场对政策的进一步加码的预期，市场可能会去博弈降准啊、降息啊、政策发力啊、财政发力，或者是这个地产领域的增量政策等等。综合来看呢，我们觉得这个新经济比较强、传统经济比较弱的这种格局，短期内还是难以改变的，市场的这种结构化的特征可能会进一步的深化。
1: 那您对未来 A 股可能的走势和特点怎么看？
0: 短期内呢，中东局势和这个人工智能这两条市场主线呢，依然是最值得关注的，后续要持续关注。对于这个中东局势呢，关键是在于这个美伊的和平协议，要关注它的落实情况，尤其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通量及原油这个价格中枢，这可能将关系到这个通胀、利率和风险整个的风险偏好。对于人工智能呢，关键还是在看这个资本开支的可持续性和投资者对于这个巨头资本运作的一个解读。中长期而言呢，在这个全球震惊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我觉得是中国还是有能力、有条件保持这种稳定的发展，这将对全球的资金形成一个很大的吸引力。此外，这个15开局政策比较积极，国内这个通胀压力也比较有限，央行啊持续维持的这种低利率环境，政策的呵护的态度也没有变，所以在这个高利率存款陆续到期的情况，这个背景下的居民资金有望步入这个逐渐的入市，我觉得当前呢还是比较好的一个配置的时机的。
1: 那如果现在去配置基金、投资基金，您觉得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呢？
0: 首先就是当前市场是震荡加剧、分化的极致，对于投
2: 资，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干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400-901

0: 91 91。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领取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
2: 五届大赛中就斩获了杰出理财师3年7奖。同期啊，三届比赛沪深300指数累计的收益是 16.95%， 那么江华近三届大赛累计的收益高达 88.22%。 也许您好奇了，他投资基金获得长期满意收益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
3: 那下面呢，我们就要请出苏州银行苏州陆址支行的理财经理江华来分享他的投资经验。
4: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2025年8月18日至2026年5月18日举行，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和江苏广播共同举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
5: 广播报道，请收听江苏财经广播每周一、每周三18点半播出的《玩转基金投资》。
4: 图文及视频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及视频号理财呼叫中心，
5: 大赛榜单及领先选手交易明细请查看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活动号围观大赛。
4: 玩转基金投资，为您打开投资基金的正确姿势。
3: 玩转基金投资，今天要采访苏州银行苏州陆址支行的理财经理江华。那么他在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当中呢，获得了3年7杰出理财师奖，近三届的累计收益达到了88.22%。下面请出江华。你好，江华。
6: 你好，主持人。
3: 首先恭喜您啊，获得这个3年7杰出理财师奖，特别要恭喜您，这是第二次获得这个奖项啊。我看了一下，在上一届大赛结束的时候，您拿到的也是3年7杰出理财师奖啊。那这两个奖项足以证明您长期投资基金，收益这个能力还是非常的出色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届大赛第十五届大赛啊，我们看到您的收益是46.04%，最大回撤呢是-17.68%。在这届大赛当中，您是在9月11号，2025年的9月11号买入了两个基金，一只呢是华夏科技创新啊，买了30万，一只呢是中欧锦和，买了70万，两个基金呢一直持有到大赛结束。那么华夏科技创新呢，自你买入以后到大赛结束，它的收益是53.3%，中欧锦和呢收益是42.93%。那给我们介绍一下啊，这两个基金它分别投资了什么，各自有什么特点好吗？
6: 好的，主持人，很高兴啊，今晚有机会在这跟广大听众分享我的大赛投资经历。那中欧锦和与华夏科技创新两只基金呢，都是主要投资科技板块，中欧锦和更偏向半导体，投资赛道很集中，不属于均衡配置型，在仓位调整、波段操作，它都具有灵活特性。基金经理李帅呢，是深耕该赛道，中欧锦和是他长期在管基金。华夏科技创新基金大方向也比较类似，但其中的一个细分赛道光模块，在今年在25年很具有那个优势，而且前十重仓持股比例比较高，所以它的走势是比较强势的。
3: 刚才谈到的这个中欧锦和，我还注意到您在第14届大赛的时候也重仓了这个基金啊，然后是也是就是开赛以后买入，然后一直持有到大赛结束。那

0: 那届大赛你在中欧锦和上的收益是 55.21%
1: 为什么你这么认可这个基金啊？是这样的，中欧锦和呢是一支很典型的重仓科技的灵活配置基金。首先投资方向很符合24年当时的一个市场热点需求，像国产替代 AI 算力、晶圆体扩产等概念逐渐兴起，还有就是国家战略布局政策引导。 其次，从基金走势层面来看，正好经历了一波为时半年 30%左右的一个回撤，出现买入机会了，相当于说，所以也就果断的选择入手该基金，后续也继续持有，长期看好，所以也没有做一些短线的交易了。

0: 相对来说会择优选择嘛。
1: 嗯，就不光看收益，也看回撤，对吧？
0: 对，
1: 还要看重仓的方向到底是不是。因为像中欧锦和，你光从名字是看不出它是一个主题基金的，是吧？
0: 嗯，对。
1: 但是通过您的跟踪，您发现它其实就是一个科技主题的基金，是吗？
0: 对对对。
1: 明白啊。那这样的话，就要反复的要仔细去看了啊，看持仓、看收益、看回撤。另外，您其实这两个基金，您不是一比一的配啊，您是70%的资金用在中欧锦和上，然后30%的资金用在华夏科技创新上。为什么采用这样的比例？还有当时为什么要用这两个基金来构建组合？你这样构建组合的逻辑是什么？
0: 是这样的，中欧锦和呢，从2024年开始就投资了，收益也很不错。然后2025年呢，所以还是选择投中欧锦和。
1: 嗯，
0: 一是符合当时的一个市场热点，二是也算是比较专一了，而且就是之前有好的回报，也相当有一点情怀在里面，喜欢上了这个基金，所以占据了我的70%仓位，然后剩下的30%投了华夏科技创新，按照我以往的一个投资习惯呢，30%仓位我会选择混合型偏中性的一个基金，就是说70%是比较激进的，30%呢相当于是保守一点，有点那个做到攻守兼备嘛。但2025年下半年开始呢，科技板块实在太热了。也是受市场影响，有点改变了我的一个投资逻辑。想要就是全力进攻了。
1: 明白哈。你说的这个混合型偏中性的基金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样的基金？
0: 就是说均衡配置，它不是说特别重仓或者是几乎全仓某一个板块。
1: 就正常应该是70%的一个进攻的产品主题基金，科技的加一个均衡配置的基金。但因为你觉得科技板块很热是吧，可以更冒进一点啊，所以其实最大回撤也有点大啊，负的17.68%，最大回撤承担了还
0: 是
1: 蛮大。
0: 是的，这个赛道的一个特性吧。
1: 但你很确定就投了科技板块这个方向啊，你当时是怎么能确定说这个板块就值得投？
0: 因为我也大概做了一下研究，科技板块的一个底层逻辑呢，主要是国家战略规划政策，行业也进入了一个繁荣周期，能够做到吸引市场那个资金持续投入，它会有很大的一个成长空间。
1: 明白。刚才您提到就是之前买中欧锦和第14届买的时候，就是2024年的5月份买的啊。您提到说，当时你觉得市场有个至少这个基金啊有个比较大的调整，然后你买入了。那有一个选时在里面啊。那我们注意到今年大赛其实是本届大赛啊其实是去年的8月18号开始的，然后你是直到9月11号才买入，为什么？是不是也在选买入时机？
0: 是有点这个意思。因为2025年大盘指数从7月份3400点开始逐步爬升，到8月下旬的话就站上了3800点，当时以为会有回调，但观察了半个月，指数基本上站稳了3800点，所以也是想说可以买入了，谁都不想错过那个上涨行情嘛，当时科创板势头真的很厉害，当然可能也是跟我个人性格有关，我也是属于慢热型的性格，没有一下子开赛就买入，
1: 就觉得还是应该等一等看一看是吧？
0: 对，
1: 再次确认再买入啊，然后你就采取的是买入并持有的策略。其实啊，这个基金在您持有期间，这个组合也经历过比较大的回撤的。刚才我们说到，就是最大回撤是17.68%啊，当然不是说亏损了17.68%，是从高点下来有17.68%的这样一个回撤。那么这么大的回撤，很多投资人就会觉得说，哎呀，那会不会跌得更多啊？会这个损失掉更多的收益，就可能会止盈出来了啊？那您为什么仍然坚持持有到大赛结束，最后又拿到了更高的收益？
0: 首先呢是比较坚定科技这个赛道，其次是市场回撤时呢，我的投资组合盈利还不错。

0: 赚钱跟亏钱的心态呢，肯定是不一样，所以当时还是处于盈利状态，我也比较淡定。最后也是想尝试下长期持有的一个效果。现在看来就是说，其实还能继续持有下去。
1: 今年的走势也非常好。是啊，这个中欧锦合今年以来是涨了27.96%，华夏那只涨得更多啊，是一个涨幅很高的基金啊。那我就想问你了，那如果我们大赛还在进行啊，或者说你是日常投资吧，日常投资，你还会现在你还会继续持有这个基金吗？你什么时候会考虑说可以止盈了？
0: 组合我会继续持有，但中间可能会有操作，因为碰到大涨可能会止盈减仓，如果回跌的话肯定会选时机补仓进去。我想估计是在40%左右吧，我会选择止盈，因为投资基金我一般内心会设定一个止盈目标。
1: 您说的40%是指的今年以来还是说从现在往后40%？
0: 从我正常来说，这个目标是在建仓的时候就会设定一个阶段性的目标。但是这个您的大赛截止到5月18号结束的时候，您收已经超40%了。对，但这个是日常投资跟模拟大赛还是有点区别。明白，就是日常投资的话，可能到这个份上您会考虑适当的
1: 部分止盈了是吧？对，部分止盈。有一个问题我非常的想请教您啊，因为您近三届大赛的累计收益，刚刚我们说远远超过同期沪深300指数的涨幅，然后我复盘了一下您这三届大赛，第14届和第15届，就是最近两届，您都是买入持有，哪怕期间经历了比较大的回撤，尤其第14届其实是先亏。 亏了蛮多的啊，然后再赚的，然后你在第14届大赛当中的收益也挺高的，应该是在31.49%啊，最大回撤-14.07%，但是在第23届的这个第23年的第13届大赛里面，您当时买的是一个新能源的基金，买入了大概2个月之后。 略有亏损，您就止损了，并且就一直空仓到了大赛结束，那就使得您在第13届大赛当中的收益是-1.98%，最大回撤是-4.66%。但如果那个基金你一直持有，是农银汇理新能源基金，我看了一下，持有到大赛结束，你会亏15%啊。那就是说，您那次的及时的止损也是对的，就是三届大赛当中面对亏损啊或者回撤啊，您的决策是不一样的，但是都正确的。 那么就是恰恰很多投资人对这个事儿感到是最困难的，就是在投资当中，我们发生了亏损，或者我们出现了回撤之后，我们经常不知道什么情况下我应该坚持持有，什么情况下我就应该结束投资了。那能不能来分享一下您做这个决策的投资逻辑和您的经验呢？
0: 23年当时觉得新能源会有反弹机会，因为前期是涨幅比较大，然后 后来又跌了嘛，觉得出现反弹机会，但买入后观察了2个月左右，也没出现什么反弹趋势，然后加上政策面也没有什么信息，就想做调仓了。24年跟23年有不同，24年政策面的信息很多，种种迹象表明嘛，会有大反转，然后接下来的行情大家也都知道，24年9月份开始
1: 一波大行情，所以就更加坚定信心了。
0: 我觉得还是要分析市场，小波动不必担忧，大主线行情还是要坚定把握。你说到大主线，你怎么知道这个就是大主线行情，并且在这个阶段还能够继续参与呢？我是从国家一些政策层面
1: 然后一些行业信息，包括财经类的新闻啊，去综合分析了。其实就是说，对市场还是非常敏感的，是吗？
0: 因为我们平常工作也会经常关注这一类的市场信息。
1: 其实就是，首先我感觉啊，您这几届投资，您对于市场的大的趋势是有一个基本的判断的，譬如说你刚才

0: 讲到第十三届，就是23年您投资的时候是本着去博反弹这样的一个想法去投资，并没有认为趋势是向上的，是吧？
1: 嗯，
0: 所以如果反弹没有博到，那就立刻要离场了。
1: 是的，
0: 明白啊。然后对于大的趋势要有判断，另外要对投资主线要有一个基础的一个判断啊。在这个基础上，那么请您自己也总结一下，就是近三届您的累计收益比较高，您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
1: 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长期投资的理念。
0: 嗯，
1: 市场时常会有波动，有时候长期看好一只基金呢，不能被一时的涨跌给带跑了。
0: 嗯。
1: 当然同时也要设置好止损止盈线，买入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个目标线了，在自己的一个承受范围内做投资吧。
0: 嗯，那么就现在的这个投资啊，能不能请您给我们的投资人提一些建议？
1: 嗯，好的呀。从我理财经理角度出发，我认为客户还是需要多元化配置。
0: 嗯，
1: 像基金啊，保险啊，理财是大家最为熟知的三大类投资方式。
0: 嗯，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产品，获取专业服务，让自己能够省心、安心、开心。
0: 嗯，
1: 当然也欢迎大家选择我们苏州银行啊，期待与您相遇。
0: 嗯，苏州银行，苏州陆直支行是吧？您在这个支行啊。嗯，好的，那很感谢啊，江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分享了您自己这近三届的投资经验啊，希望呢对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有启发。那么再次祝贺您啊，第二次获得三年期杰出理财师奖。那我们在七月中旬的颁奖典礼上再见。
1: 谢谢。
0: 好，那刚才呢我们采访的是获得了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三年期杰出理财师奖的苏州银行苏州陆直支行的理财经理江华，希望他的分享对你有启发。
2: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2025年8月18日至2026年5月18日举行，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和江苏广播共同举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
3: 广播报道，请收听江苏财经广播每周一每周三18点半播出的玩转基金投资。
2: 图文及视频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及视频号理财呼叫中心。
3: 大赛榜单及领先选手交易明细请查看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活动号围观大赛。
2: 玩转基金投资，为您打开投资基金的正确姿势。
4: 那临近尾声啊，再给您送一个好的福利，无皮去核的新疆雪藻雪诺藻啊，不知道您有没有试过，独立的小包装，咱们出去旅游啊跳舞啊带几个补充能量的小零食，营养又健康。现在有618的一个活动，5包才59块钱，10包99。那如果整箱买的话最划算，25包才225块钱。吃过的都说好，这个配料榜上啊除了新疆红枣啥也没有，非常的健康，即时吃泡茶喝啊，包括煲汤煮粥都可以。电话呢是4007101909 4007101909。
0: 那这会儿时间到了傍晚的6点55分，我们今天的理财广场到这里全部结束，
4: 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陈凯，
0: 我是魏丽，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理财广场节目再见。

0: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领完为止。报名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400-901-9191。这夏天啊，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身上呢挂个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气味，还可以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领取成功。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

0: 现在是晚上23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东星斑、珍珠斑、油斑、红斑、蓝瓜子，石斑鱼家族品类繁多，到底哪些品种更受市场欢迎？
4: 目前呢都是珍珠斑，
5: 肯定是红斑好吃啊，鲜甜啊，嫩啊。
3: 同样是养殖，为何龙趸、东星斑价格更高？
4: 从10公分养到上市大概30斤，大概需要3年。
5: 东星斑的养殖水的要求会比较高，24小时一个巡航水来的。
3: 过去石斑鱼为何被称为高端海味？
6: 当时为什么石斑鱼产量这么低、这么贵呢？就是因为它的良种来源非常紧缺。
3: 曾经的天价石斑鱼为何能被打破高价垄断？更多精彩，敬请关注本期消费主张。

0: 石斑鱼肉质细嫩，鲜而不腻，凭借高蛋白低脂肪的特点，成为家庭聚餐和宴席上的压轴佳肴。如今随着中国水产养殖技术突破，过去被称为高端海味的石斑鱼早已走进百姓餐桌。在休渔期，养殖石斑鱼大量上市。那么今年石斑鱼的市场行情如何？石斑鱼又有哪些热销品种？消费者该怎样挑选石斑鱼呢？记者来到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鲜活水产品集散地广州黄沙水产中心进行探访。
1: 黄斑算是比较贵的，因为它比较稀缺嘛，价格的话养殖的话在100多，野生的话要300多块钱了。现在其实东星斑也算是偏高一点的了，不过这几年的养殖技术的成功啊，所以导致它现在这个价钱才几十块钱。前两年养殖技术没那么成功的时候，最少都要卖到160-170，最少的，你现在才70块钱左左右右。这个油斑比起其他斑类的话，还是这个价值性会更高啊。
2: 它多少钱呀？
1: 也是30块钱左左右右。这是蓝瓜子，20多30块钱。
0: 尽管我国正处于禁海期，市场上还能买到进口野生石斑鱼。这些远道而来的野生海鱼，因生长天然，资源稀缺，价格比本土养殖的石斑鱼高出不少。
3: 这个是红玫瑰，是220，它这是石斑鱼，老虎斑、黄皮老虎，现在有10多斤的，有20多斤的，还有那个是200块钱，东星斑。这个是1斤8到2斤左右，这个是195跟220之间都有。上半年的话就偏低一点了，八月中秋过后就会好做一点。
0: 陈建雄从小在鱼排上长大，后来跟家人一起做海鲜生意，石斑鱼的销售一干就是20余年。从当年价高稀缺、寻常人家难得一尝的贵价海鲜，到如今品质稳定、走进千家万户餐桌的家常美味，他可以说是石斑鱼消费变迁的见证者。
4: 行情最好就应该是2003年的时候吧，都是一年一年比一年下了。但是像东星斑呢，是去年跟今年是那个幅价下得太多了。晚了，
5: 但可能收购商对他们的热情程度不一样。
6: 对的。
0: 那么目前市场上的东星斑价格要多
7: 一点盐，再放一点油，这样就滑一点，几分钟就可以了，搅完一点。
0: 砂锅中加入花生油，放入姜丝、蒜末、红辣椒丝，油热后放入香茅草和腌制好的鱼块，小火焗15分钟，撒入葱丝，盖上盖儿，浇淋白酒，去除腥味即可出锅。外皮带着淡淡的焦香与油脂香，香茅的独特清香与黑胡椒的鲜香碰撞，搭配石斑鱼的鲜甜，每一口都能感受到鲜香鲜甜的层次碰撞。石斑鱼价格的亲民，让更多家庭可以品尝到它的鲜美。清蒸锁住鲜味，香煎带来焦香，焗烤激发的浓郁口感都别具风味。

0: 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夜市烧烤顶流，如何做到全年肥美上市？万元一只的生蚝身价到底贵在哪儿？二倍体、三倍体生蚝有何区别？消费者到底该如何挑选？食用生蚝又有哪些禁忌？消费主张。

0: 福建诏安县被誉为中国生态牡蛎之乡，是福建省最集中的生蚝养殖区。在全国餐桌上，平均每十只牡蛎中约有一只产自诏安。个头大、品质好的牡蛎又被称为生蚝。这里的生蚝以肉质细腻、硒含量高闻名，成为老饕们四季追逐的鲜美之选。都说生蚝在秋冬季最肥美，为什么在夏季的水产市场仍然不乏个儿大、肉质饱满、肥厚的生蚝呢？消费主张记者这就带您到生蚝养殖主产区福建省诏安县去看看。在诏安的生蚝养殖海域，记者见到了养殖户黄各边，他家的生蚝外壳怎么是黑色的呢？
1: 我们养的这个品种，那个蚝形漂亮，长个快，主要是耐高温。那个颜色的话跟普通三倍体不一样，就是颜色比较漂亮。今年养的比往年的情况，从现在整体来看，产量会增加了三分之一，这个效益非常好。
0: 黄各边所讲的三倍体生蚝具有生长快、个体大、品质好等特点。黄各边随手捞起一串，再过一个月这批生蚝就可以上市了。
1: 从小苗那个比那个花生米大一点的养到现在的话，到现在的话已经有十多斤了。等到成熟的话，米串蚝的话都有二十多斤。我们养的这种生蚝就是不用投喂饵料，就是靠大海里面的微生物。我们养的外边这些都干净的水域，生蚝养起来的品质非常好。
0: 在诏安，除了延伸式养殖，还有另一种短平快的生蚝养殖模式，吊笼式养殖。这两种养殖模式养出来的生蚝又有什么不同呢？

0: 记者找到了生蚝专家。
1: 它指的都是一个东西，都是这个牡蛎，都是这个东西，没有区别，没有区别，都是一个东西。他们只是各自可能习惯的一些称呼的不同。他们习惯的说是把大的称作生蚝，把小的称作海蛎，但都是这个牡蛎这个东西，都是一个东西。
0: 在养殖户和商户口中，记者还经常听到二倍体和三倍体的说法，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来听听专家的专业解释。
1: 二倍体的话，就是我们的所有生物，包括我们人啊，还有其他的这个生物，大部分都是二倍体的，就有两套染色体啊。但是牡蛎这个东西呢，它原来养的都是二倍体的。二倍体的话，它的这个性腺在天热的时候就会长起来，它性腺占比高的时候能到这个整个这个肉重的60%左右。这样的话，它这个性腺长起来之后，一个是影响它的这个口感，会有点腥。啊，另外的话，它也不利于加工，它容易破，破了之后它就流出来。啊，还有三的话，它在海上的话，这个天气变化，打雷啊或下雨，它就会排放，排放完之后60%这部分就到海里了，就收不上来了，就影响这个收成。啊，所以之前的话一直说这个冬吃牡蛎夏吃蛤，就是要冬天才能吃这个牡蛎，就是因为避开这个夏天它这个性腺发育的这个时候。
0: 而三倍体生蚝的出现解决了这个困扰，消费者全年都可以吃到肥美的生蚝了。
1: 三倍体的话，就是通过四倍体和二倍体杂交啊，产生这个三倍体。三倍体它的性腺就治愈了，它不是完全的不育，就是大部分它性腺就不发育了。不发育的话，它就变成了大部分都变成了这个肉，我们可食用的肉保留了这个部分。现在这个三倍体的话，就解决了之前二倍体的那个。在上市季节短啊什么等这个困扰的问题，可以做到这个夏季啊或者什么全年几乎都可以能够上市。在全国的话，
0: 三倍体生蚝到底是怎么诞生的呢？生蚝的公母又该如何辨别呢？我们到育苗公司去看看吧。
2: 我们技术员，你开出来一条又白又胖的就是雄的，又黑又瘦的就雌的，一看就清楚，一看就清楚。
0: 在这里，记者还有幸见到了身价高达10000多元一只的贵族生蚝。
2: 这个就是四倍体，也就是叫做公倍。我们分为两种啊，这是太平洋的，专门北方的，耐寒冷的公倍，也叫四倍体。那葡萄牙是南方的，它耐高温的，所以分为两种。
0: 生蚝的附着基有好几种：扇贝壳、牡蛎壳、水泥饼和水泥绳。扇贝壳和牡蛎壳是一次性的，水泥饼和水泥绳可以反复使用。把幼苗附上去，过十几天就可以拿到海里去养了。
2: 一个黑点就一个生命，等到它们都长大了，就长成一堆，这一个壳最起码要可以长到40-50个。
0: 在诏安这个中国生态牡蛎之乡，一串串牡蛎串起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实实在在的富民产业。
3: 诏安是中国生态牡蛎之乡，年产业量达到60万吨。目前的话，中国10个生蚝有一个来自诏安。诏安目前的牡蛎产业初步形成育苗、保苗、养殖、加工、销售、会壳利用、配套辅助、文化旅游等八大关键环节。目前的话，诏安的生蚝的年产值的话，可以达到60亿。
0: 生蚝打捞上岸后是怎么处理干净进入消费者餐桌的呢？在诏安县的一间生蚝粗加工车间，从海里运来的整串牡蛎，先由工人把肉和壳分离，再按大小分拣。
4: 我们的员工呢，他就是把大小给分开，然后统一每2个小时收一次过去包装，保证它的鲜度。目前撬出来好肉还是活的，所以我们都是保证在2小时左右就送过去那边进行清洗包装。
0: 记者看到不同海区养殖的牡蛎外观和品质差异很大，
4: 像这两颗苗的来源都一样，都是葡萄牙种，然后只不过它生长在2个不同的环境啊，这个是生长在诏安的外海，这个是生长在诏安的内海，也就是在图汤。那么它为什么会长势不同，而且外观也不同？是因为它受到海水的压力不一样，另外一个日照的时间不同，还有就是海水的盐度、摄食的藻类也不同，所以导致了它会在不同的时间形状不一样。你看它这个就很饱满，色泽比较好，毫形也比较好，另外的杂质少。

0: 不会坏掉。
1: 申加工车间里，工人们人手一把特制开好刀，手腕轻转尖，锋利的刀尖精准插入牡蛎闭合处，咔的一声轻响，壳缝应声而开，整个过程行云流水。
2: 这是开好的工具，就这样子的，各个地方都不一样，我们是用这种比较习惯。
1: 陈美玲向记者展示了开好的完整步骤。
2: 我一般开好都沿着它的缝隙来的，才能比较完整。
3: 这个东西有什么巧劲吗？
2: 就练出来的呗，开着开着它就
3: 练一下。
2: 对，一天十几个这种的。
3: 哦，十几个框是吧？
2: 对，这工钱按篮装的，一篮十多块，大概一天开十多筐，然后大概就一天赚个100多200左右。
3: 一分钟的开多少个？
2: 两三秒一个，然后一分钟大概20-30个。
1: 今天
4: 像固本，它还能够改善食欲，安稳睡眠，牡蛎适合体虚乏力、睡眠不好、胃口差的人群。
1: 牡蛎并不适合所有人，什么样的人群不适合吃呢？
4: 牡蛎毕竟是一个寒性的食物，所以就脾胃虚寒的人群要少吃，如果吃多的话会容易引起腹部不适、腹痛、腹泻的症状。其次呢，就是牡蛎，对牡蛎蛋白过敏的人是千万不能吃的。最后就是高脂血症或者高尿酸的人群不宜大量的食用牡蛎。
1: 对于牡蛎怎么吃更养生，叶医生给出了一些建议。
4: 牡蛎其实寒，但是它不会很寒凉，就是不要大量的吃。那如果想吃的话，我们可以加点生姜下去。哦，生姜它是温性的，可以来综合掉一些牡蛎的一个寒性，就可以吃。
1: 对于真正追求大海原生态风味的食客来说，最极致的享受莫过于生蚝刺身。
5: 这个生蚝是我们大湾比较浅的海域钓养的，这三倍体个体比较大，吃起来比较肥美鲜甜，比较些比较小的就是口感没有这么好。
1: 生蚝开壳用盐水清洗，
5: 那我们的生蚝已经开完了，已经用盐水洗完干净了。盐水主要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那现在我们开始切柠檬，我们为什么要用柠檬？就柠檬它是有酸性，就是达到一个去腥杀菌的作用，挤一点酸柠檬汁在上面就可以了。
1: 当生蚝的鲜甜肥美遇到奶香的醇厚，又会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
5: 这一道菜是芝士鸡生蚝，然后我们的调料很简单，就是以蛋黄酱、芝士、欧芹碎，我们的蛋黄酱均匀的抹在生蚝上面。蛋黄酱我们在烤的时候激发出蛋黄的味道，搭配一个生蚝的香味，风味俱佳。我们的蛋黄酱抹完，每个生蚝均匀的铺在芝士，我们的芝士在用餐的时候有辣丝的感觉，口感绵密，奶香浓郁。
1: 芝士焗生蚝，蚝肉嫩滑弹牙，与绵密拉丝的芝士形成绝妙对比。入口先是芝士的咸香浓郁，紧接着是生蚝的鲜甜汁水在口中迸发。金汤焗蚝是一种别具匠心的创新做法，这道菜的关键在于先腌后裹再炸，最后浇上金汤。
5: 金汤酱主要原材料有猪大骨汤，还有南瓜泥，我们的南瓜蒸熟，然后拿那破壁机打成泥，比大概的比例是南瓜泥占2/3，然后大骨汤就占个1/3就可以了。我们先把大骨汤烧开，然后再下入我们的南瓜泥，稍微轻轻的要搅一下，一会儿让它沾底。我们的金汤已经烧开了，我们来调个味，我们来加点鸡汁，然后加点白糖，白糖可以稍微多一点，一点点味精就可以了，味道是甜咸口的。
1: 金汤焗蚝，酥脆的外壳包裹着被誉为海洋牛奶的生蚝，浓稠的金汤为它增添了温润的包裹感。咬开一口，蚝肉的鲜甜汁水与南瓜高汤的醇厚交织，咸鲜口味老少皆宜。在诏安，有一道当地人最爱的特色小吃猫仔粥，它可并不是用猫肉做的。

0: 而是用海鲜、肉末和米饭一同熬煮的咸粥。
1: 煲仔粥基本以海蛎为主，食材有海蛎、新鲜鱿鱼、新鲜的虾仁，还有我们干煮的白米饭。新鲜的鱿鱼、虾仁烫一下水，我们的海蛎也可以放在一起下。为什么要烫一下水？因为我们等一下烫一下水，煮起来的汤比较清澈。
0: 接着重新起锅，倒入提前熬好的大骨汤。
1: 大骨汤放下去，然后可以开始放入肉末。我们尽量把肉末给它捏均匀一点，肉末再煮就大概煮个一分钟以内就可以了，就熟了。现在我们可以下入我们的海鲜食材，放一点姜末、蒙菜，我们把汤烧开，烧开之后再放我们的米饭。米饭我们不用放太多，煲仔粥就要求一个不要太浓稠了，可以稀一点。米饭放下去烧开了，就可以来调个味，一点盐，一点味精，然后一点鸡汁，这样子就可以了。再次烧开一下就可以关火。
0: 煮好的煲仔粥盛入碗中，最后撒上点金纸笔，
1: 再撒一点胡椒粉，可以加点蒜头油，我们的煲仔粥就制作完成了。
0: 煲仔粥清鲜醇厚，粥中的生蚝肥嫩饱满，入口即化。如今煲仔粥已成为赵安仁街头巷尾最温暖的日常。
1: 二倍体个头比较小的牡蛎，在我们赵安当地叫海蛎，大蒜炒海蛎。为什么要用到小个的海蛎呢？因为这道菜主要是下饭为主，大的牡蛎不容易入味，影响口感，小个的海蛎不腥，咸辣下饭。
0: 这道菜虽然家常，却最接地气，配上一碗热腾腾的白米饭，让人格外踏实和满足。生煎、爆炒、芝士焗、金汤烩，生蚝的每一种吃法都是对大海馈赠的深情回应。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晚上24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